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势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4.1公里，过湖尾交流道的内侧有不勾绳，北上在台中入口匝道的外侧路线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北上5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其中南下23.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然高架南下少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60公里，完高架北上50.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72.5公里高原交流道前的外侧有大石头。继续往南197到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段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7.1公里过土隧道的外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7公里过淡南交流道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双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总营段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2线西向6.3公里大华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太原入口则是有修旅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林芷云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今日金门、澎湖、七美、花莲机场天气皆为晴朗及多云时晴，气温27至28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晴朗，气温28度；日本东京多云时晴，气温23度；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2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三十。

0: 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南市的仁德区目前在文华路三段，就在晨光中学前有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在8点钟过后，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下高雄中正路的出口，以及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九如到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北上南子往高科路段，南下的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国道10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国道10号东向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国十西向的左营端到大中快速道路，国十西向左营路段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的出口，现在沿线呢车辆比较多，车行速度缓慢，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车多拥挤，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中正路地下道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1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三民区九如一路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九如一路上国道1号北上入口也是持续的车多。而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目前大中二路往东方向，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上国道10号，还有文字路转大中二路上国道10号呢，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博爱三路往北右转大中二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10号的车辆也是相当的多，请您多加的留心。而在三民区的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1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车多不好走，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的车流量有增加，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目前在高雄市区呢，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林森一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在通孝路、明德街交叉路口，以及在冈山区的柳桥东路3号前面靠近冈山路，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也提供给您哦，在今天预计今明2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钟，行政区的翠亨北路从翠亨桥到正中路之间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同样的时间，今明2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陆竹区的华正路从华山路到台17线，以及华正路上从长兴路到华山路之间的路段也有路面刨铺的施工工程，预计要进行，请您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安全守则驾驶人慢看停，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视野死角，转弯时应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切西瓜，看到斑马线务必停让行人先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姐姐慧馨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还有交通的提醒。台一线省道家里朋友说呢，在北上高铁路过了之后的外侧的快车道上，路面上呢有一些凹陷的一个状况，

0: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之一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1: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2: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5，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325.5到3。

26公里就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呢，要往仁德交流道的方向，内侧车道说有猫咪不动，那这状况呢我们通知。高雄市区现在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冈山的柳桥东路三号的前面靠近冈山路口，还有在冈山的通孝路跟明德街口，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有交通的事故。目前车多的部分在中正一路要往东，在中正地下道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道路，还有在中正一路要进入这个中正交流道，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台线省道交有朋友反映说，在往北的方向呢，就在高铁路过了之后，在快车道的外侧路面呢有凹陷下去的一个状况哦，也请您要多加留意。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沿海一路中冈路口、大寮的光明路一段947号的前面，在靠近过溪路也有交通的事故。今天由于克罗旺台风逐渐的远离哦，那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南下，各地来说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在这个山区呢，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降雨减少，阳光露脸，气温呢很快就回升了，会觉得真的蛮热的。不过早晚呢，已经开始渐渐的有一些凉意了。礼拜三东北季风增强，礼拜三开始，礼拜四、礼拜五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早晚呢，都是会比较有凉。的情形。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白天呢就真的比较闷热了，但是相对来说天气也比较稳定，要注意防晒。今天有强风特报，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2度。

陈绪川所演唱这首《来我家》。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前镇的中平路226号的前面，靠近南雅路85巷口，左营的中华一路跟翠华路口，小港区呢现在有三个事故点哦，一个在沿海二路跟市权路口，还有在北林路跟高平22路，沿海一路中钢路口，目前这三个地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区的光明路一段947号的前面，靠近过溪路口，还有我们刚所提醒的，在冈山的柳桥东路三号的前面，靠近冈山路，以及在新兴区的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冈山的通孝路跟明德街口，目前这几个事故点呢都在处理当中。经过事故处理的地方呢，交通会稍微复杂一点哦，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注意行车安全。国内靠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呢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几个路段车流是偏多一些的，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多一点。还有呢，在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车子也比较多。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南下的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东向西向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25.2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猫咪不动的状况已经排除了。

伍佰所演唱这首《你是我的花朵》。9:28，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田寮地磅中间跟外侧掉落大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排除了，但是路肩爆胎的游览车目前还在脱掉当中哦。利用国道三号在北上田寮地磅的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了。在路肩游览车爆胎的一个状况，目前仍然在处理脱掉。那么在这个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要特别留心在路肩这个爆胎的游览车，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区在前镇的一心二路54巷口靠近复兴三路有事故，三民区的澄清路跟决明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户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两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1: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1: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八小时，吃五蔬果，三 C 荧幕少于两小时，运动一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万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两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万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4: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6: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5: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

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高平22路248号的前面，靠近高平27街口有事故；冈山区的寿天路10号的前面，靠近大德一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田寮地磅的路段，在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经过的务必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0: 一个叫袂了破头壳皮。
1: 林美秀孙姐是继续挂客接收8:40，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2: 大家早，各位听众张老师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张老师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278.1到280.4公里哦，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80.7到278.5公里哦，双向都是要往竹崎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都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修剪哦，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路段，持续还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也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一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友持续都是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新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持续也都还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呢是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哦。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虽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好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我们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事故消息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大约在365公里，也就是在高雄九如路的路段，目前在第四线车道，也就是在府内车道，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公警员警已经在赶往进行处理中了，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高速段的时候务必要当心。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北上的365公里就在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要往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务必要小心呢。在国一北上36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前，要往这个左营方向哦，它是辅助车道的内侧，要往左营方向的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务必小心切换车道时，请您要留意注意彼此行车安全。

0: 安排继续挂客指南星三球大球卡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有两个事故的通报哦，刚发生在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要往大社的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要往大社的方向呢，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刚我们提醒在国一北上 364.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呢，在辅助车道的内侧，也就是要往左营方向的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总共三部车辆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这是在国一北上 364.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辅助车道的内侧，所以呢要往左营方向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的行车动线会受到影响。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线西行凤山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况整体顺畅。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06.8公里大溪路段、412.4及416公里上寮路段，以及420.3公里上湖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14.8公里至414.7大寮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26线33.3公里石牛溪路段，路基整修作业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台88线西行22至0公里竹田端到五角系统，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

0: 通勤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户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角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停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郭庆伟的提醒。
2: 今天天气不错哎，不如开车去山上走走。
3: 哎，等等，你有先查路况吗？
2: 查什么路况啊？我有开导航啦。
3: 哎呀，你不知道，如果山区有豪雨、台风或是土石流风险，公路单位可能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耶。
2: 预警性封闭？可是我看路还在那里啊。
3: 路是在，但危险也可能就在前面啦。为了避免落石坍方或是溪水暴涨造成伤亡，主管机关会依灾害防救法第30条第1项第3款执行道路预警性封闭措施。
2: 啊，原来是提前保护大家的安全。可是我偷偷开进去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3: 你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而且依灾害防救法第55条规定，擅自进入警戒区域或是不遵从管制措施是会被处罚的。
2: 哈，这么严重哦。
4: 提醒您，公路预警性封闭是为了守护您我的生命安全，豪雨台风期间请务必配合道路管制措施，不擅闯、不冒险、不心存侥幸，行前查询路况资讯，平安出门，安全回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8点52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两起的事故呢，都同时接到排除的讯息了。在国一南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往大社方向，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那这个路段目前交通状况是 OK， 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在北上364.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三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已经脱掉离开了，这个事故也完全都排除了。但是后方已经回堵有2公里远哦，所以在北上的高雄路段的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哦，北上在364.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了道路段的事故排除了，塞车的车流大概回堵有2公里远哦，现在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田寮地磅的路段路间游览车爆胎的一个状况，目前呢仍然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在278到281公里的眉山路段双向的内侧有修剪花木的作业在进行。国三田寮地磅路间游览车爆胎的状况呢，还在处理脱掉，所以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不要走到路间来。冈山区的寿天路10号的前面靠近大德一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所演唱的《多想随遇而安》。高速路在北上 364.9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先前三部车辆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但是驾驶朋友回报进来说辅助车道的内侧呢还是有掉落物，就是原本事故之后呢有一些掉落物还是在这个辅助车道的内侧，所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4.9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路段务必要注意哦。原本在辅助车道的内侧有三部车辆的事故，事故车辆已经脱掉离开，但是在车道上呢还有一些掉落物呢在车道上，我们也通知处理，经过务必小心，注意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北上的下塔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3: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2: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4: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3: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5: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6: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7: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4: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5: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

0: 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1: 今年在我们高雄分台九月份的捐血活动呢，总共有两场，一个是在9月11号，也就是说在星期五，这个星期五是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活动地点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第二场呢在9月15号，下个礼拜二，那地点呢在这个万家福爱和店，还有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朋友呢，你方便的时间方便的地点呢，来参加这个捐血的这个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高雄市的冈山区在成功路483号的前面，靠近成功路466巷口有事故，前站的班超路跟凯旋四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4.9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在辅助车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278到281公里的梅山路段，在这个双向的内侧车道中央分隔岛呢，有这个修剪化木的作业进行当中。

圆圆所演唱的 OK 的高速公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路段，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南下顶金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车险速度比较慢。

现在这首歌曲专属你的旋律，台八十四线在东向32公里，就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了，在外侧车道有动不动。台八十四线在东向32公里，就在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动不动。国道三号，我们刚提醒哦，在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岛的地方，有这个修剪花木的作业在进行哦，双向内侧都是被占用到的。国道三号在北上田寮地磅的路肩游览车爆胎的一个状况还在处理当中。

林郁中活到100岁，国道3号在北上的408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所有猫咪不动。在国道3号北上的408公里过了竹田地磅之后，要注意一下哦，中间车道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请小心的避开。张信哲心情卡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9:13，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408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小猫咪不动，经过务必小心的来避开。台26线的平和公路呢，目前有一个路段呢在进行施工的一个作业哦，它就在北上的丰港路段，北上车道是封闭，调拨南下车道呢让双向车辆通过。那因为路面的整修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家里朋友呢如果利用这个平和公路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作业呢预计要进行到9月11号，也就是说预计要进行到这个星期五，它在每天早上9点钟进场到下午的5点钟。台26线的平和公路，它在丰港路段封闭北上的车道，那有调拨南下内侧让北上车辆通过，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几个路面刨铺施工的地方，在凤山的油管路，从中仑一路到五甲一路东向的车道，目前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凤山的瑞春街，从三城路到瑞春街105号双向的车道封闭，也在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点在鸟松的中城路，从山水路要往中正路的一个方向，路面改善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另外在鹿竹的华正路，从华山路到台17线，以及长兴路到华山路，目前呢也在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哦，施工点比较多一些哦，经过也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

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路跟左营大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左营的翠华路跟左营大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陈于昕，只要你想起我。先前我们所提供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4.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内侧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现在经过 OK 没有问题。左营区在翠华路跟左营大路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哦，几个路段呢车流稍微多一些，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呢一直到南子，南下的顶新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那么在车流拥挤路段行车呢也务必要小心哦，安全的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如果要下高速公路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

0: 上。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2: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哦。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1: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类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4: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跟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3: 警察局长李忠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英涵报道。
5: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护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6: 射护腺的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5: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护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播电台。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3: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1: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1: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5: 9:38，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408公里竹田地磅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猫咪不动的状况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田寮地磅路肩抛锚的游览车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状况也已经解除。

平凡所演唱的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高雄市的弥陀区在中正东路跟中正路自由巷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弥陀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路自由巷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继续来欣赏这首庾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9:46，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路段呢，从指标310到312公里，在白河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的内二车道呢，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这个施工作业占用了内侧的这个两个车道，务必要小心。在国三南下白河路段内二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那目前看起来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台78线在东向的25.7公里的地方呢，说在这个外侧的路肩有动不动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台84线东向的32公里投射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呢又动不动。高雄市区的事故点目前通报在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有事故，苓雅区的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有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四维一路跟福安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张伟所演唱这一首《请给我你的爱》。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目前在北上的281到2

278公里哦。这个路段就在眉山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292到295公里，就在竹崎到中埔交流道这一段路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经过施工路段，在切换车道时，务必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提醒在苓雅区的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还有在四维路跟福安路口分别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弥陀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路自由巷口的事故呢，现在也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薇所演唱的《独角兽》。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黄飞。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好，我。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动。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

0: 由都市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 35.1 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4: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难得好几天的好天气哈，中秋二日有没有出外走走逛逛呢？的确，这个在中秋二日呢，因为天气非常好，当然洗洗晒晒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呢有安排这个逛街啦，或者是卖场去采买啦，也跟

家人哈吃一顿饭，那吃大餐的时候呢，也发现到哇，这个餐厅呢人满为患，一组客人接着一组客人不曾停歇。那不晓得你在过去这两天的哈周休二日放晴的日子当中，是不是过得很开心、很充实呢？目前在高雄市的路段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您，包括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左营大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前镇区的瑞隆路142号接近瑞福路口有车祸。同时在林雅区的四维四路靠近中山二路口的车祸在处理，弥陀地区也是有一起车祸，是靠近中正东路以及中正路自由巷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朋友经过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好以免发生危险。刚刚呢，在台八四线有朋友回报说，东向的32公里靠近投射交流道的外侧有一只小动物，好可怜，好一动也不动，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今两天台湾各地相对的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呢在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可能性，但大致来讲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因此呢温度也是特别的这个炎热的感觉，又回到了高温炎热，大概平均的这个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0度以上，所以呢这一阵子这个天气稳定天气晴朗，大家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好保持这个身体一个状况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那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一开始选播的这首很轻松歌曲叫做彩色幻想。

很轻松的歌曲，就是黄雅莉所唱的《彩色幻想》哈。这几天难得放晴哦，所以感觉上，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触目所及呢，这个色彩都非常缤纷、亮丽、鲜明。不像是前阵子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昏地暗的，乌云密布，然后整个这个感受呢，都会觉得灰蒙蒙的，好像眼睛所看到的也都是灰色、白色或者是黑色的景象。不像是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呢，整个色彩就非常的缤纷。好，希望好的心情是来自于好的天气，也来自于好的歌曲的陪伴。目前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四路跟中山二路口发生车祸，经过小心，以及呢，在前镇区的瑞隆路142号靠近福瑞街口有车祸。那另外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左营大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特别留心。刚刚呢，在台八四线东向的32公里靠近投射交流道的外侧，一只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哈，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不要再次压到它了。在今天的凤山地区瑞春街，从三城路到中城路口双向车道要进行跑铺路面施工，刚刚呢在8点钟已经进场施工，要维持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双向车道暂时封闭，要请朋友改道行驶。地址就是在凤山区的瑞春街，从三城路一直到中城路口，整个双向车道都是暂时封闭，请大家告诉大家咯。在明天9月8号星期二，有部分的路段号志灯会停电一段时间，这是在凤山区的过皮路靠近过皮路的51巷口，还有在凤山区的过皮路跟高凤一路口，明天早上的8点半到中午12点钟，这两个路口的号志灯会暂停供电，也请大家通过路口时候特别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这是由阿杰所唱的《彩色的心情》。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午的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热心的这个身为还有国道第五大队回报的一个车祸地点，要提醒大家，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下车道，国一南下的351.1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接近南子交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有5部车的追撞车祸，包括了一部大货车、拖板车，还有3部小客车，总共有5台车在这个路段发生碰撞追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2个车道，随即后方就已经大排长龙，已经大概有回堵2到3公里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51.1公里，靠近冈山往南子方向中内线车道的车祸，导致后方走走停停，有定点不动，大家多点耐心慢慢通过了，随即就已经造成回堵2-3公里。所以呢，现在从冈山到南子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的缓慢。同时呢，在高雄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的高雄市前镇区复兴4路9号，这是接近智威集团附近有车祸，还有冈山区的中山北路跟平和东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特别的小心。稍早呢，在高雄我们的前镇区瑞荣路靠近142号，也就是瑞福路口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苓雅区的4维4路跟中山2路口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都要特别小心，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不要抢快，以免发生危险了。有时候呢，可能就抢几秒钟的时间强行插队啦，或者是上下交流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车前状况，也没有适当的保持距离，可能都会发生危险。当你经过车队拥挤或者是车祸地点，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咯。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蔡明佑所唱的《好不好》。

蔡明佑的歌声好不好？由于车祸发生哦，所以目前呢，在南下的车流，靠近高科到冈山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走的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1 公里，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往南子方向，由于总共有两部大型车跟三部小型车的追撞车祸，导致现在中内线车道无法通行，而后方回堵严重。原先是回堵两三公里，现在随即呢，有驾驶朋友还有南区交控中心回报说呢，至少有六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也就是过了高科交流道接近冈山地磅一直到车祸地点 351.1 公里都是呈现车度拥挤，速度非常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至少有6公里大排长龙的情况出现。国一南下的 351.1 公里靠近冈山路段的车祸现在已经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从高科路段以南的都是走走停停，所以可以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尽早的从高科交流道先行离开高速公路，我们改走其他替代道路可能可以节省时间。南下的 351.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的车祸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还有稍早呢，在台78线的东向车道 25.7 到25公里左右就是外侧路肩呢，驾驶朋友说有看到一只小动物被碾压过去一动也不动，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也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0000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之前台八四线东向的32公里投射路段也同样的有只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占用了最外线车道，目前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继续欣赏的歌曲是萧亚轩所唱的《松松》。

好的，听到歌曲是萧亚轩所唱的《松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1 公里靠近冈山路段的车祸呢，现在事故车辆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但是后方回堵至少有6到7公里了哈。行经在高科到冈山路段多一点耐心，由于刚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51.1 公里冈山路段的车祸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不过刚刚有驾驶朋友说这个事故车辆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可是现场的行车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目前在高雄的路段就是靠近南下的 351.1 公里冈山路段的事故后方导致回堵，至少到高科交流道了，稍后关心新闻跟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

0: 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2: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 28%。 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三成，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3: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新凯报道。
4: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两成。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5: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4: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和南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潮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8: 还没有哎，怎么啦？
9: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8: 免费的？哪里啊？
7: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0: 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1: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2: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0: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2: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1: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金昌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刚才我们在听新闻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51.1公里哈，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发生的车祸呢，事故车辆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还是排得蛮长的。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沿线呈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请朋友多点耐心慢慢通过了。之前在高雄市冈山地区的中山北路跟平和东街口有发生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好的，我们都知道呢，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每位选民手上都有神圣的一票，大家一定要神圣的选择候选人，让社会安定，国家进步。在11月28号要举办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这次选举的重要性，还有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今天特别邀请到屏东地检署的林彦良检察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细说分明。检察长您好。
1: 哎，另外小姐您好，警广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地检林彦良。大家早安。
0: 好的，今天欢迎检察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因为因应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选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那请教检察长，秉持什么样的信念来查查贿选呢？
1: 我们想要确保每一张进到票轨里面的选票它都是干干净净、正正当当。它不是买卖来的，它也不是变相的买卖哦，比方说走路工这些哈、哦，这些吃吃喝喝而来哦，那也不是不正利益交换而来啊，尤其哦，他也不是说选举赌盘输赢而来哦，啊，尤其哦，他也不是外地的幽灵人口过来我们这里投票、哦，
0: 嗯哼，
1: 那他也不是境外势力的哈、哦，这个影响渗透而来哦，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些情形的话，那我们呢贿选必查，买票必办，违法必究。我们也在这边哦，借由今天难得的机会哦，那个我们就宣导各位候选人还有庄脚、哦，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我们有决心，也有能力哦，一定会查，一定会抓，而且一定会罚。
0: 嗯，对，我们觉得这个选举的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攸关每位选民的这日后的生活啊。那请教一下检察长，在上一次，也就是回顾一下111年在西元2022年的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在屏东地检署方面查查贿选的成效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1: 也就是上一次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111年。我们屏东地检总共查获了318件的妨害选举的不法情事。其中我们起诉检察官认定有犯罪嫌疑起诉的有186件。判决有罪确定的高达169件，这是以案件来计啊。那另外呢，当选无效而胜诉的确定人数达到23人，整体的成效非常良好。但另外一面也是让人很忧心了，我们屏东辖区啊。
0: 对，我们希望说经由不断的宣导之后能够让这种贿选的状况减到最低的程度。那我们都晓得呢，其实贿选的行为是五花八门，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0: 比较传统知道的，像是现金的提供啦、礼券赠送啦，还有一些招待旅游等等。有的时候呢，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心动可能就会忽略了这是一个触法的行为。那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常常看到的贿选的手段之外，有没有比较新型的特殊的贿选的方式要让大家提高警觉的，也请检察长告诉大家。
1: 是就像我们主持人所说，在屏东辖区依照我们先前查查贿选的经验，那传统的就是现金买票的状况还是占最大宗了。那就是传统贿选的犯行以外，那也有一些变形的状况，比方说以招待旅游、招待这个餐叙啦，或者是以一个变相的名义说是走路工啦，就是帮忙去做选举宣传，但事实上是给予等于说是对价式的这个金钱等于是说借一个工作的名目，事实上是用贿选的方式来做。像这些变形的状况也是我们在近年查查贿选的时候注意到的。那现在呢有更多的一些影响选举的状况，那也是我们地检署这边工作的重点。包括说我们选举赌盘选举赌盘的状况就是以这个候选人他们的输赢为赌，那间接的会去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那我们更忧心的是境外势力借由财务啊不正利益来介入我们台湾的选举，或者呢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利用现在的人工智慧深度伪造这些技术来去做一些灰色地带的这种假讯息它也会影响我们整个选举的公正性。那这个都是我们屏东地检的工作重点。
0: 对，所以这个承办贿选业务的屏东地检署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刚才检察长用一点时间告诉我们一些传统的贿选的方式，还有新型的一些贿选的情况，大家都要特别提高警觉。那有关于这个断绝赌盘的效应，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这个赌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后续的一些选举的结果，那所以要确保选举的公平性啦，或者是正当性还有公正性化是相当重要的。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检察长，就是法务部将这个检举选举赌盘也纳入所谓的核发检举奖金的范围哈，这个方面呢可能我们花点时间稍微的跟听众朋友详细的来说明一下。
1: 是，谢谢我们常常在想说这个赌博嘛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罪了哈，我们平常在看是不是什么大罪，但是赌博它如果去影响到选举的话，它其实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选举的公平性了。我们来看这个想说职棒的时候大家要各有支持的队伍那想说这个职棒迁赌也不是什么大事了，那大家看到他对职棒的伤害。那现在更大的局面是如果选举跟赌盘这边来挂钩的话，它事实上这不是单纯的输赢而是真正会影响到整个选举的公正。那也因此我们在修法上面呢已经新增了对于经营选举赌盘还有下赌牵注者这个刑责上面我们在选罢法上有特别的规定。那如果受到民众受到这个赔率的引诱而下注，那改变自己的投票意向这些状况的话，那因为它会影响选举的公平，所以我们呢在选举查查期间也是把它列作重点。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检举选举赌盘依照他选举赌盘查获的这个规模大小，我们会核给检举奖金最高金额达到500万元，我们要彻底来断绝这个赌盘的效应。
0: 对，诚如这个检察长所提到的这个赌盘的后续的一些影响对于我们的选举的公平性会有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在检举的奖金来讲它的金额可以高达500万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利用点时间来说明一下，因为查查贿选当务之急也是刻不容缓的，也希望说经由这个非常严谨的查查贿选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整个选举是非常公正跟公平的，所以有关于这个检举贿选的奖金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呢也请检察长稍微说明一下哈，其实每一项的这个检举的奖金我看到这相关资料最少就是50万元，那最高可以高达2000万元哈，所以这个方面也请检察长来详细说明一下。
1: 是，

0: 以这一次的选举所牵涉这九合一的各项候选人来说了，如果是检举县长候选人的贿选的话，最高检举奖金达到500万元。那检举县议员候选人层级的话呢，最高检举奖金是200万元。那如果是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这些候选人贿选的话，奖金那最少都还有50万元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检举境外势力借选，那最高的奖金是达到2000万元。那如果是选举赌盘，我刚才提到的，那最高奖金也是500万元。这附带一提我们以屏东地检那真正检举获得奖金的那目前呢，我们屏东地检已经发放了8202万元，而且不断还在累计中。
1: 至于这个怎么样的检举贿选，还有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也是相当重要。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检察长。先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51.1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至少有回堵7到8公里，就是说在南下的高科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附近的351公里呈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缓慢，因此呢，请大家发挥耐心，国一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的。还有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56.3公里男子路段内侧有掉落物，也已经通报处理。台八四线东向的32公里投射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动物一动也不动，已经排除完毕喽。

0: 看时间上午的10:4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在节目现场很高兴也很难得能够邀请到屏东地检署的林彦良检察长，针对查查贿选还有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大家说明。刚才我们有另一点时间说明了其实贿选对于整个选举的一个危害的程度，还有怎么样的哈来投下你神圣的一票。那另外呢，就是检举奖金也非常的可观哈，可以从50万元到2000万元。接下来呢，可能我们就花点时间来针对查贿选还有这个贿选可能相关的一些话题来说明一下。请教一下这个检察长，就是民众要怎么样的检举贿选，不能够说口说无凭，说哎，我要检举这个人有贿选嫌疑，然后就能立案哈。所以在这个程序来讲，一定有相关的规定，请检察长来说明一下。
1: 是。检警调了我们的查贿的团队哦，其实最在意的倒不是说检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色彩，
0: 嗯哼，
1: 最重要的是这个检举它有没有办法具体，那有没有一条轴线哦，可以让我们整个团队哦去把证据给收集清楚。所以今天要借这机会哦，跟大家说怎么样来做检举才是有效的一个检举哦，帮助我们端正选风哦，来移风易俗啊。首先就是说了，我们要怎么样去检举啊？那希望说我们检举人呢，可以以亲自到我们哈这个检警机关，或者是以书面的方式到我们检警机关，我们都是会受理的。那另外一个比较方便的哈，就是我们法务部这边的全国的检举专线0800-024-099，之后按4哦，我们就有专人哦24小时来接电话了。那另外呢，也有我们现在受理上面也有看到电子邮件呢，也我们也都会以这种方式来做受理。除了我们地检署之外哦，不管是警察局啊、调查处的各个调查站啊，或者是调查处站的这个机动组哦，都会受理检举，这以上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0: 嗯，对，有时候呢，检举一定要有证据哈，因为证据会说话，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检察长说明一下检举的方法当中，我怎么样证明我要所检举的这个候选人他是有贿选的行为，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还有我们这个检举人要提供什么样的证件或者是这个证据呢？
1: 是，这个就要邀请大家协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当柯南了。这个证明贿选从我们前面的检举的成功经验看到了，大概主要的成功的有几种，有三种主要方法了。第一种我们常看到就是如果是现金买票了，那我们就保留这张钞票或者物品上面的

0: 指纹，就是说这个钱、哦、收到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动它，将它、哦、装在比方说夹链袋里面、哦、它就是最有效的物证。如果呢这张、纸钞上面留有、哦、这个买票者的指纹的话，那经常在我们案件里面就是决定性的证据、哦、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哦、有一些检举人、哦、他们是知道大概会有贿选的情况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事先准备一些比方说 MP3 啦，照相手机啦，网络摄影机、哦、这个录影机、哦、那有这个秘密架设，那录下来、哦、当时的对话跟影像、哦、这个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一个例子、哦、那如果呢就前面所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物证啦，比较物证的方式、哦、那另外呢事实上人证的部分也是可以作证的、哦，如果说在买票的当下有第三人在场，他愿意作证的话，那也是一个很有效的证据。
1: 对，我觉得这个检举过程当中，我们的检举人还是要了解啊，怎么样才能够提出强而有力的哈、的证据，这样子一来呢，你的检举这样的过程才算是成立的，才有机会获得奖金。可是有些人会蛮担心，就是如果说我用手机啦、相机啦、录影机啊。来这个拍摄所谓的贿选的市政，会不会被对方告所谓的妨碍私密罪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啊？
0: 我们可以区分来讲、哦如果说是在公开场所的话，拍摄他人之间的谈话的声音影像哦，这个部分在我们法界、哦、是不会构成这些妨害秘密、啊、就没有妨害秘密的问题了、啊、公开场所的一个拍摄了、啊、即使是他人之间的谈话的话这个不会构成了、啊、但在非公开场所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要拍摄他人之间谈话的声音影像，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注意了、啊、变成说如果说是在非公开场所，比方是人家的家里面，那拍摄的对象呢对于我们的拍摄都是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这边可能就会、哦、有争议了、哦、就会有争议。但是、哦反过来说了、哦、就是说如果是拍摄自己跟他人谈话的声音影像，也就是说这个对话、哦、你就是在参与其中的话，那就无所谓、哦、我们常在讲说无所谓的这个秘密可言，因为我只是在就我跟你的对话也许做一个记录嘛、
1: 嗯、
0: 那在实务上这样理解的话呢、哦、拍摄自己跟他人谈话的声音的话，这一块就是很清楚的、
1: 嗯、
0: 这一块是不会构成、哦、
1: 对。那如果说我只是拍比方说是拍A 男他的一个可能会有涉及贿选，但是我没有参与其中，这可能就会有一些争议，是吗？
0: 如果说是在非公开的场合的话了、哎，如果我们前面看到一些案子哦，有时候就是在我们看到是在比较公开的场合，比方说在巷弄啊，比方说他走进去啊，然后又走出来啊，这些画面的话，那我们都把它当成哦。证据在法庭上面使用，这一块倒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人家进到家里面去的话，这个如果说是在这个他人之间的交谈我们都不清楚的状况下的话，就可能会衍生争议了。
1: 好，那接下来就请教这检察长，这个一旦检举成功的话，要领取所谓的贿选奖金，领取的方式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0: 刚才有提到我们屏东地检要发放奖金，我很有经验，我们已经发了8000多万出去了。那检举贿选案件一旦候选人经过检察官起诉了，应该说就是这个被告经过检察官起诉之后呢，就会给予检举人1/4的奖金，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额度的1/4。那第一审或第二审法院只要有判决有罪了，还没有确定、哦、判决有罪还没有确定呢，我们就可以给、哦、我们就需要给予检举人再1/4的奖金。等到全案叫做判决确定、哦、也就是定验之后了，剩余的1/2奖金呢就会一次发放。那另外要提到的是说，有一些情节比较轻，比方就是买票就是卖票的了，我们这些选举人啊，那就是收个3-5千块，那检察官经常会以如果说就是坦白认罪了，都已经把事实讲清楚了，我们也会用缓起诉或职权不起诉来处理这个案件，就是案件暂缓起诉，不要让人家挂前科这一种了。那可是它毕竟还是一个犯罪行为嘛，所以检举这种案件的话，如果候选人受缓起诉，应该说被告了，受缓起诉或职权不起诉处分确定之后，我们也会给予检举人半数的一个奖金，因为后面就没有判决了，大概是这样了。
1: 是，好的。
0: 是。
1: 那因为

哎，时间关系哦，所以可能还有两三个问题，我们赶快的询问一下，好，把握时间。如果说有人哈找我这个买票，但是我因为是好朋友啊，或者是认识已久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闺蜜，不好意思拒绝，收了现金，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自保？

0: 这屏东是个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哦，所以这一题哦，这个公职员选举罢免法111条第一项是有写到了哈，这个选民啊买票在卖票之后了三个月内如果自首的话是免除其刑哦，逾三个月的话减轻或免除其刑等等了哈。但我在这边哦，我真心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了，如果收了钱了哈，如果收了钱之后，那还不如啊，就是把这个事情转为检举，其实对大家都好，即使是给你钱的这位，就算是你朋友，那等到因为我们先针对事实嘛，如果事实面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来跟你哈、来跟你这个贿选的人，他也有他还起诉跟职权处分的机会啊，是这样子。
1: 是的，好的。那最后一题，请教一下检察长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买票卖票其实都有一些刑法的责任哈，所以最后请检察长说明一下买票跟卖票的罪责跟处罚是什么。
0: 买票的话，在法律上的规定是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哦。那卖票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呢，买票卖票或者是变形的买票卖票，其实都是违法的行为哦。是，
1: 对，好的，我们要提醒大家，买票卖票都是违法行为。刚才6点时间呢，邀请到检察长来说明了这个查查贿选的重要性，还有检举奖金的相关的话题。我们希望说明智的选民，用你手上神圣的这一票，选出贤能的候选人为民服务，才能够让整个社会国家更安定、更进步。也希望共同努力呢，一起来干净选风，赢得最后的胜利，也是公平而正义的胜利。今天非常谢谢屏东地检署的检察长林彦良检察长，针对了一些查查贿选的相关的话题，提供给很多宝贵的资讯。谢谢检察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丁小姐，谢谢大家。
1: 稍后在11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地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接应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场连线。
1: 听众来昨晚的路况播报之后呢，时间是11:02了。接下来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怡上线喽。慈怡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1度，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29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1度，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有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怡了，拜拜，
2: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4: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5: 是啊，
6: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5: 赞哦，
3: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6: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开车或骑车不使用行动电话，专心驾驶才是王道。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1)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
7: 开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机车手持使用手机，处新台币1000元罚锾。等红灯也算行驶中，不能拿手机查看讯息或玩游戏。
6: 不论开车骑车都应该要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就算是停等红灯也不例外。如有查看手机讯息或地图需求，务必找合适的位置停车，并且将车辆确实的熄火再使用手机，不仅是为了荷包着想，更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高市的林雅区靠近中正一路175号、8号附近有起车祸，这个路段呢蛮靠近福安路口的，所以经过林雅区的中正一路175号、175巷、8号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接近福安街口有起车祸正在处理，还有稍早呢在高雄的新区。

金田路跟林森二路口有小客车机车事故，也在处理当中。陆续有朋友回报给我们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6.3公里男子路段内侧曾经有掉落物，但是朋友说看起来好像是黑色的网子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通报处理了，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一下就好了。为南下的356.3公里刚过男子交流道内侧有一个黑色的网子掉落，稍微影响到行车，大家小心避开。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013号，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接下来安排带一挂客欣赏，这挂客就是林怡和徐福凯，还成为挂客爱情含西配。

情还不是配最后听的歌曲。好，现在热心朋友告诉我们说，国道三号北上路段靠近中寮隧道有机车骑错路了，骑在这个中寮隧道附近蛮危险的，大家特别留心。国道三号北上靠近中寮隧道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情况已经通知辖区国道警察帮忙协助处理，也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骑士还有自己的安全。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56.3 公里南子路段内侧有黑色的网子掉落，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刚是车祸点方面提醒您，包括了在高雄的燕巢区40路16至7号附近有起车祸，还有在高雄的新田路跟林森二路口的车祸目前在处理，林雅区的中正一路175巷8号接近福安路口的车祸还没有排

一出啊，尤其您经过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有时候可能就是抢快或者是没有看清楚灯号而发生了路口的事故，大家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那稍早呢，台南朋友也陆续回报给我们，在台南中西区的国华街跟民族路口有车祸，南区的健康路二段跟文南路口，以及在新市区的提塘港路跟南科三路口都有车祸发生，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好的，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刚刚收到交通大队提供给我们的，在高雄的大寮区的市道188线道靠近华中路口发生事故了，所以经过大寮区的市道188线靠近华中路口要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目前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这首游玩是南部对称的情况，这是董玉君和吴俊宏，还称为爱情的滋味。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10:18，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好的，我们谢谢黑蛋有回报了一个车祸的讯息给我们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7.2公里，靠近大林交流道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车祸。那现在呢，有车辆它冲撞到这个护栏了，导致现在现场就是封闭路肩跟中外线，好，总共三个车道被封闭起来，而且后方已经回堵至少有7公里。目前在大林交流道沿线都是寸步难行的，赶时间朋友可以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247.2公里，由于大货车跟小客车冲撞的事故，这个追撞车祸发生之后呢，其中有事故车辆它直接冲到护栏边的边坡了，所以现在呢有导致封闭路肩外侧跟中线车道，后方是大排长龙，速度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点。那因为现在有定点不动，所以建议您可以改道的，我们尽早改道行驶。还有之前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56.3公里，有驾驶朋友说内侧车道是网子，看起来是黑色网子掉落，但是现在也有人回报说看起来像是布料之类的东西，有占用中内线车道，目前也通报处理。之前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呢，靠近中寮隧道发现机车的行踪，不晓得这个骑士有没有察觉到骑错路啊，离开了。当你要经过北上靠近中寮往天寮方向行驶的话，帮我们看看这个骑士后续的状况是怎么样，有没有继续骑车骑在高速公路上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63.1公里，这是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好大片的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再补充一下高市的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大寮区市道188线跟华中路口有车祸，三民区的九如一路351号靠近大昌二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刚才有提供给大家这个冈山地区还有三民区的车祸之外，现在呢，刚有提供大寮地区跟三民区的车祸，现在冈山地区有起车祸，这是在大寮路的28-3号，接近大寮二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好，我们也再次谢谢高雄市交大队汇报最新的路况讯息。那当然，我们在通过路口巷口真的不要抢快，因为感觉上呢，10次车祸9次快，很多的车祸地点都是集中在路口跟巷口，所以大家通过路口巷口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喽。
2: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3: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4: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3: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4: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燕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3: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4: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1: 好的，继续在运势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怡婷上线了。怡婷你好。
5: 听晚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个机车排除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道三号北

0: 上在中寮隧道路段有机车骑上高速公路的情形哦，机车在刚刚都已经下停寮交流道了，请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出口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要往台南系统出口路段，这两个地方在辅助车道，也就是辅内跟辅外车道，通通都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一北上的高客交流道的出入口及善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78.1到280.4公里，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80.7到278.5公里双向的竹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都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带的修建。国道三号南下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内侧车道目前是有设备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要往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北上的345.7到345.2公里过新化系统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请大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偏宽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内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在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后方车友都是有稍微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要往蓝潭隧道的路段，由于持续受到国三南下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友目前也都是回堵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道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次提醒，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9月12号跟9月1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都是预计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以及在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婷了，拜拜。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哈，刚刚过了屏东坎顶交流道，有部大型拖板车，车牌57，这几个数字哈，它的这个绳子快要脱落了哈，所以希望有提醒到他本人。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路段，刚刚通过坎顶交流道，有一部车牌上面有57这几个数字的拖板车，驾驶朋友，你的绳子快脱落了哈，驾驶朋友发现之后，随即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希望透过现场的直播呢能够提醒到你赶快就近处理，停到路边，然后呢把你的绳子把它固定好，因为你的绳子快要脱落了。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56.3公里，有人说在男子交流道内侧有掉落物，之前有人说是黑色的网子，有人说是布料、布料掉落在车道上，那现在呢有稍微的占用了中内线车道之间，原先是在内线车道，但是不晓得车子是不是经过的时候有碰触到，所以现在它有移位，感觉上呢这一块布或者说这个网子呢它已经跑到中内线车道之间，也已经通报处理。而另外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大的轮胎

比萨罗已经通知了，之前国道3号的北上中寮隧道附近机车违规上高速公路的状况呢，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误闯高速公路的驾驶人这个机车骑士呢，现在已经顺利的离开了高速公路。非常谢谢朋友回报最新的路况讯息，其实每一次呢，在第一时间回报路况的同时，我们都希望大家接收之后能够稍微的提高警觉，注意下彼此安全。好的，国道3号还有几个施工路段也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提早变换车道，包括了在国道3号的南下车道310到312公里白河路段中内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封闭两个车道。另外是国道3号南下的292到295公里这是靠近蓝潭隧道中外线车道有维护作业，也是封闭两个车道，目前车辆比较大，所以很容易造成塞车。之前呢，在国三的双向车道278到281公里梅山路段中央分隔带有修剪这个路树的情形，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那一侧车道也稍微会受到些许的影响。

之前刚刚是有两三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大寮区的市道188线跟华中路口，还有三民区的91路351号靠近大昌二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最新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冈山区大寮路28-3号接近大寮二路口也发生事故了，都请朋友经过车祸地点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好的，稍后在11:30我们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3: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所以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系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2: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

0: 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平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 7.8 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1: 分局已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0: 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3: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张江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不见的细节。
7: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时间11:36，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刚刚呢，在国道三号的路段，哈，就是靠近北上的363.1公里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散落，陆续有驾驶朋友说，好大的这个轮胎皮，大家小心避开。像是阿丽也说呢，我们在行进的时候提早的变换车道，不然的话一下子哈，这个闪躲不及会压到这个大型的轮胎皮。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363公里关庙路段的中线车道有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已经通报。

处理。还有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路段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254.8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外侧有铝梯掉落，都已经回报了。在还没有排除车祸以及这个掉落的地点，都请朋友务必小心。现在网络诈骗非常的多，不管是这个投资诈骗也好，交友的诈骗，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呢，就是租屋的诈骗也是层出不穷。那这些诈骗集团呢，它是结合了网络的拍卖出现的新的手法，也就是说呢，诈骗集团上网利用刊登这个租屋的广告，然后声称呢外地不方便带这个想要租房子的新鲜人或者是大学生去看房子，他可以透过超商的物流寄钥匙给想要看房的人，然后呢再假借这个伪造的物流的网络的平台的网址，让这些受害人呢受骗上当。等到他们连接网址之后，就会要求对方转账等等。那因为他诈骗的手法算是蛮新颖的，就是算是一个新的手法，所以呢在开学的当下，很多的大学生啦，或者是一些社会的新鲜人，他们可能在租屋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察觉到这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法，而受骗上当。所以大家要特别留心，如果说你要租屋，当然利用网络来进行沟通的同时，也要看到实体，也要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千万不要用这个网络的讯息来沟通。有的时候呢，可能在没有看到实体，没有看到真正的租屋的这个房间，也没有看到对方，这可能都是虚无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没有再三的查证的情况之下，自己就容易受骗上当。因此呢，要杜绝很多的诈骗手法，我觉得就是要人对人的沟通，千万不要利用这个 LINE 啦、电话的沟通，因为你看不到对方，你不晓得对方到底有几分的真实性。然后呢，就是一定要看到实际的物件，比方说呢，一些黄金的投资啦，或者是说呢，一些房屋的租赁等等，你都要看到实体嘛，总不能说对方就是告诉你天花乱坠的一些投资啦，或者是房舍怎么的好看啊，怎么样的这个价廉物美，你就信以为真。有时候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再三的查证，这个查证查证再查证真的很重要，千万不要轻忽了，也希望说每一天或者是每一次的提醒，大家都能够有一些警觉性，能够让自己真的是有一些这个需求的时候，不管是投资的理财的需求、交友的需求，还是说呢租屋的需求，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更是要谨慎小心，因为这些的诈骗手法就是针对我们的需求而设计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就容易受骗上当。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这是由迷先生所唱的一种说法。因为现在诈骗集团的说法太多了，有时候在第一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它的真实性，但是一定要好好的审思之后再三思而行，然后呢要请教一些专业的人士，这样子一来呢就能够减少自己受骗上当了。

0: 米先生嘴上的一种说法，虽然说诈骗集团有好多的说法哈，但是知己知彼嘛，如果说你对于诈骗集团各种的说法都能够了如指掌的同时，你就能够好像是一个这个免于受骗上当的一个基本的哈这个防护罩好就形成了。所以我常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平常类似这样的新闻啊，就多看多听，然后多记录，这样子一来呢，增强自己的识诈能力，就能够让自己免于受骗上当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驾驶朋友反映说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路段内侧有车祸，现在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南下的254.8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外侧有铝梯掉落，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56.3，这是刚刚过了民雄站备道附近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所以目前靠近这个民雄啊还有云林路段的状况比较多，如果导致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的话，大家多一点耐心。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由于有辅助车道的一个施工工程占用部分车道，因为要进行这个护栏的施工，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心。除了北上318到316公里有施工之外，在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也同样的辅助车道的护栏的施工进行当中，所以目前这两个路段如果行车速度会比较慢的话也不要急。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斗南地磅附近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加上之前呢在南下的246公里的内侧还有车祸，所以目前这个路段也感觉上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的。车祸点方面提醒您，高市江大队回报的高雄的前镇区凯新街跟凯城街口有车祸，前镇区的三多二路跟桂林街口，还有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跟兴盛二街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咯。
1: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3: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0: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1: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0: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1: 八月七号到十一月八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人阿宝阿杰人，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尽管就是随时提供路况的讯息，希望能够做到交通的专业的电台，让大家一手掌握相关的路况，都能够平安抵达。目前在国道方面，集中在民雄交流道附近有些状况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4.8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外侧有铝梯掉落，也有人说是铁制品，但是不晓得是什么样铁制品。如果你要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254.8到255公里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有这个铁制品，不管是铝梯还是其他的掉落物，都会影响到安全，小心避开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的256.3公里，刚过了民雄战败掉的中间车道，有大帆布掉落。由于靠近民雄路段南北双向都是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通报处理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没有排除，你如果要经过的话也是要小心避开。那另外是刚刚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46公里，过了云林系统路段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加上呢在云林到斗南地磅附近的南下247到250公里的内侧车道还有工程进行当中，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靠近这个路段由于有施工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加上施工路段不远地方又有车祸处理，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可能会比较不好走。稍早呢在高雄市方面有几个状况也提醒大家，包括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大同二路跟兴盛二街口，前镇区两个车祸地点三多二路跟桂林街口，还有前镇区的凯兴街跟凯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了。同时在高雄左营区的军校路553号，它的位置呢靠近国军左营的总医院前面的广场，应该是停车场出入口的地方，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接近国军左营总医院附近的停车场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有时候大卖场啦，或者是医院啊学校附近的停车场，我们在进进出出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可能呢就是在进出停车场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保持适当距离，或者是要进出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直行车辆而发生碰撞的事故，所以大家经过停车场的同时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接下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杨乃文所唱的《推开世界的门》。

线国道一号南下的356.3公里南子路段内侧道路排除了，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林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254.8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6.3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4.9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6.1公里，南下的6.3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16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九线先前在南下113.5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亲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中午的12:05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哈，靠近256.3公里民雄站备道附近中间车道有个大帆布掉落，已经排除。不过在南下的354.8到355公里的外侧车道，这是刚刚过了民雄交流道的外侧，曾经有铝梯、铁制品之类的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请您经过小心。同时在高市方面几个车祸地点稍微的留心注意一下，包括了在高雄的左营区军校路553号靠近海军总医院前面，这边有起车祸正在处理，靠近这个停车场，查看一下机警图，应该是靠近停车场附近。之前在前镇区，高雄前镇区的凯新街跟凯城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留意一下安全。那稍早呢，在前进区的大同二路兴盛二街口有车祸，前镇区的三多二路跟桂林街口有车祸。那另外呢，是在前镇区的佛德街二号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接二连三的车祸地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可能车行速度都会比较慢，不要急哈，一定要小心通过一些车祸的路段。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听到这歌曲有点年代了哈，这是由郭富城所唱的《爱的呼唤》。我们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又补充一个车祸讯息给我们，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一路591-1号接近龙佑钢铁厂附近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而另外呢，在明天9月8号到9月15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二9月8号一直到9月15号星期二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钟，要配合施工工程关系，所以呢，目前接到通报是说，明天开始哈，这冈山区的阿公店3段，从前锋路到致远路口双向车道都是会暂时封闭，要配合路面刨铺的作业，所以请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那其中呢，因为正好有一个周休二日，就是9月12号跟9月13号。施工单位说呢，到时候这个假日时候会开放部分的车道哈供通行，但是如果是平常日，就是礼拜五左右，周一到周五，因为要配合整个刨铺路面施工，所以从明天开始，在冈山的阿公店路的3段，靠近前锋路到致远路口都会有双向车道封闭的一个情况，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整个刨铺路面的施工呢都会暂时封闭起来，但是在9月12跟9月13号这2天会开放通行，部分的车道可以开放通行，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之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车道254.8到255公里，过了民雄交流道的外侧有铁制品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接下来再来回味的这首早期歌曲，就是由邓妙华所唱的《声声呼唤》。

0: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3: 最近这几天呢，我们会密集插播捐血活动的内容，希望大家把时间空出来，你可以选择第一场，就是9月11号参加捐血活动，或者是说呢选择第二场9月15号，两个选择一场的这个捐血活动来共

同参与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所举办的军血活动。那要说明的是，在9月11号的军血地点，因为是选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它是属于炼油厂里面的一个军血的地点，所以如果说你要前往的话呢，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要从南子区的后昌路的中油北门它的入口进入，沿线呢中油公司有设这个指标，你只要沿着这个指标走，就可以达到到达这个会场，就是中山堂来进行捐血活动。那这次奖品呢非常的丰富，希望说能够鼓励大家踊跃的捐血，因为前一阵子呢我们南部地区大雨不断，所以呢也影响到捐血的一个这个热忱还有一个行动力，因此在九月份警察广播电台呢就特别举办了两场的捐血活动，请大家告诉大家踊跃的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时间是中午的12: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要提醒您，在高雄市几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前镇区的凯新街跟凯城街口有车祸，还有在九营区的自由二路跟玉城路口，大寮区的凤岭一路591-1号靠近钢铁厂附近有车祸。另外，嘉义的朋友补充给我们，在嘉义的民雄乡大学路跟玉农路口，也就是中正大学附近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欣赏阿豹所唱的一首歌曲，感谢。

阿爸的歌曲，感谢 Thank you 哈，这个常常在节目当中就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这个友军啊，交通单位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谢谢好多好多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给我们一些帮助。目前又要谢谢高雄市交通大队了，因为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靠近光明路三段1253号，它的位置比较靠近光明路三段，这个1257巷到八德路之间的这个路段呢，尤其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之前苓雅区的中正一路大顺三路口有机车事故正在处理，左营区是自由二路跟玉城路口，前镇区的凯德街162-1号，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查看一下，它的位置比较靠近的是宪德街，在前镇区的凯德街162-1号，接近宪德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留意一下行车安全。目前交通大队陆续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33公里，就是刚刚过了仁德服务区，路间有一大袋的掉落物，虽然说没有影响到主线道，不过还是要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在掉落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抵达现场，他会占用部分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没有排除，所以现在经过时候没有影响到主线道。等一下呢，工作人员抵达现场，可能这些处理的过程当中会稍微的占用部分的车道。国一北上的333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路间有一大袋的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在嘉义的民雄乡大学路跟裕农路口，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中正大学附近，尤其车祸正在处理。还有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东区的庄敬路跟小东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非常谢谢陆续回报路况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交通大队，有路况就记得报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之前呢，国道一号的路段曾经有铁制品掉落哈，目前已经要排除。这是在南下的255公里大林路段的外侧，曾经有铁制品掉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再补充下，江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草衙二路跟福德街口有事故，有机车车祸在处理。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大顺三路口也发生车祸。另外是在紫关区的光明路45号接近李志路口的车祸，目前原警抵达了。大寮地区的车祸地点在光明路3段1253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比较靠近巷口，就是1257巷口，这边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而另外呢，在前镇区除了草衙二路跟佛德街口有事故之外，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前镇区的凯德街162-1号，这是接近县德路口有车祸，都陆续在处理，朋友们经过特别小心。中午用餐时间发生了好几起的车祸，有没有耽误你的行车的时间跟速度呢？如果有的话，也希望你稍安勿躁，小心通过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12点半要关心新闻气象，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万战必为，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万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5人丧命，另外有5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

0: 在暌违两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47267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1: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 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1: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五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4: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3: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楼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有望在邦层级掌权。该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减对乌克

0: 荷兰的支援以及退出欧元区等。台中市后里区发生毒驾自撞事故，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甲后路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眉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二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赌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月眉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证实毒驾。
2: 经远警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后路二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连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1: 原警并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趁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远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两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一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五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3: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6: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研制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5: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7: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5: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为。

0: 时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1: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北方的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的削弱下来。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0: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30，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间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武器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部门北上环境部陈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如纯报道。
5: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60%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6: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附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5: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期已经造成自家余温6-700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射箭再画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11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鳗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司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8: 那边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

0: 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1: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吐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1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0000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到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杜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正副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警广西首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司命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司命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100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5: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4: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5: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4: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 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

0: 告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1: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即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原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原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原警立即上前拦阻，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4: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居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3: 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6: 一离开时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5: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英妮报道。
7: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
8: 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医院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吉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八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9: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倩妮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

0: 跟魅力。
1: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医护人员及学生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

速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165.6 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 154.2 公里，无锡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草衙二路来到跟合成街的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的，请您多加小心。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经过了前一段时间大家在这个咕噜咕噜的状态之下，每天都在下雨，出温啦跟出日啦每每都很重要哈。今天看到这个艳阳高照，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心情畅快的好天气，希望能够保持下去啊。时间1:09，我是杨静，陪伴您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有路况要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别忘了电话拨通之后要按个5，才能够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了。

该加油咯。单纯除了在精神上喊话，也要请您注意一下你的油箱是不是真的要加油了。不少的汽机车的驾驶人可能等到了加油提示灯亮了，甚至是油箱见底了才要去加油。其实这样的行为呢，不但耗油，而且更伤荷包。正确的使用汽油啊，确保行车安全顺畅，也能够延长你爱车的寿命。所以如果你也是习惯等到油箱见底才要来加油，要特别注意，这是很伤车子的哈。因为呢它缺乏冷却，容易过热，而且油底沉积物呢被吸入，可能会影响到车况。那如果临时找不到加油站，行程也可能受影响。所以呢让油箱留有余量啊，这个行车也能够更加安心嘛哈。那车辆最好避免长时间不使用，这样可以来预防汽油储存过久造成氧化生成很难溶的一个

的胶质阻塞了油管。那一般来讲呢，储存汽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但是气候较热的地方还要把这个三个月时间再缩短一些些。那汽油已经添加的适当而且适量的添加剂，品质完全符合引擎的性能需求，所以呢，不要拿自己的车子当作实验品哦，随便添加那种来路不明啊、成分可疑的添加剂，否则很可能浪费钱之外呢，又损伤了爱车。那要避免车子的油箱快空了才去加油，尤其是在湿气重的地方啊，油箱壁呢很容易积存水汽，造成腐蚀，而且呢，油箱底部的汽油泵啊也会失去作用，所以最好是油针呢，直到油表刻度剩下四分之一差不多，就要来加加油了哈。那这个如果要加油，最好在回家之前加满油，可以减少夜间油箱冷却下来的时候吸入过多潮湿空气，导致水分凝结沉降在油箱的底部啊。好啦，加对油也要聪明，加好油哈，赶快把这个加油的一些应该要认知的一个时间点，还有呢一些不好的习惯呢给去掉哈。所以呢也要分享给家里面骑车开车的朋友，该加油就要加油了。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万大桥路段 12.3 到 12.7 沿路的内线，看到了有三个塑胶篮掉落在内线车道当中，沿着 12.3 到 12.7 的最内线，请您务必小心。高雄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合成街的交汇路口有事故之外，刚刚也接获了在前镇的林森三路，在林森三路九号前面，这里是靠近中山二路，同样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通过。这是在前镇区的林森三路九号前面，也就是在林森三路靠近中山二路这一带，目前有交通事故的状况，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1，目前在高雄冈山区的前锋路跟巨轮路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啊，在冈山要通过前锋路跟巨轮路口留心注意。那另外呢，在新兴区的洛阳街38号前面，也就是在洛阳街靠近中东街这一带，我们同样接获有事故发生，都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刚刚提到说台88东向的12:03到12:07在万大桥路段内线看到有三个塑胶栏，那其实呢一路往东开，在万丹路段的外侧也看到有一个塑胶栏哈，所以沿线利用台88往东的朋友，在万大桥往万丹沿线都请多加小心。台南市北区的北门路二段，好，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交汇路口有事故的讯息传进来，在台南北区目前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的交汇路口有交通事故正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麻烦您小心的来通过了。

这个来自吕世轩所带来的歌曲《通情达理》啊，不是我们在人际互动当中的那个通情达理，而是在交通往返当中，每天要上班必须要通勤的那个通勤，然后呢，要怎么样去打理哈、啊、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节奏，通情达理。台南市北区的北门路二段跟小东路交汇路口，事故的状况持续等待处理当中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为续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 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 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5: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4: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到7成，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打破传统银发提示能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

0: 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银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2: 那现在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1: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银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5: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4: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5: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4: 哎，吓我一跳！
5: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4: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5: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4: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6: 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就是来自柯志堂所带来的歌曲《荒谬》。好，台82线东向在 13.4 公里，是在祥和交流道这一带呢，传出有事故发生啊，请您小心。那么市区部分呢，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二路跟义华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金区的中正四路跟市中一路交汇的地方，都接获有事故通报，请留心哦。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二路、义华路口，还有在中正四路来到跟市中一路交汇的路口，现在呢都有事故发生，朋友们要通过事故路口，不要观望，那也帮我们留心注意一下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务必小心的来通过。当您经过的路段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123。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吃麻辣锅。好了，天气虽然热啊，不过呢，有些人喜欢在冷气房里面来吃上麻辣锅，然后呢，配上一杯冰饮或者是冰品，也是一个人的一个消暑的另类选择哈。但是又辣又冰，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胃受伤呢？消化内科医师说了，冷热食物交替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造成胃溃疡。不过呢，事实上辛辣、高油脂还有过量饮食跟高糖的饮品都可能会增加肠胃的不舒服跟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如果本身的肠胃敏感，更要留意你食用的分量、频率跟相关的进食的习惯。很多人可能一边吃一边担心啊，吃麻辣锅的时候呢，搭配冰饮，剧烈的温差会直接伤害胃部。不过刚刚也讲过了，目前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短时间之内交替食用冷热食物会直接造成胃溃疡。但是太冷或太热的食物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确实可能会引起不舒服啊。那麻辣锅本身具有高油脂还有高盐分跟辛辣刺激的特性，如果同时吃的又过量，胃部的负担当然也会增加哦。那部分民众呢，可能就会出现胃痛啦、腹胀气、腹泻或者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如果餐后呢，再大量的喝手摇饮，来上一个甜点或者是碳酸饮料，高糖跟容易产气的饮食也可能让胃部呢更加的胀满。频繁打嗝的时候呢，胃的内容物也容易跟着逆流。那对于胃食道逆流的朋友来说呢，胃部压力增加之后，可能就会出现胸口灼热啦、酸水逆流或者是有喉咙异物感的状况出现了。那这个事实上呢，在餐间如果感到口渴，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比较温和的饮品，避免短时间之内呢吃很多的这个高糖啊、高油脂还有刺激性的食物。那吃辣还有压力大哦，常常会被认为是胃溃疡的原因。但是消化性溃疡事实上是涉及很多的因素，那其中呢，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还有长期或大量使用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物都是重要的原因哈。再来呢，睡眠不足、生活压力太大，还有饮食不规律，虽然不一定会直接造成溃疡，但有可能会影响到肠胃的症状跟整体的健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同时存在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长期使用止痛药，发生胃炎跟消化性溃疡的风险就会增加。那长期或者是大量的使用消炎止痛药，也可能会提高胃溃疡跟胃出血的风险。那如果说同时使用含有铝啊、镁或钙的制酸剂，跟部分药物并用，可能就会影响药物吸收，所以吃药的时间还是要依照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示

适当的来错开。那如果说反复出现上腹部疼痛、胃闷、恶心或食欲下降，一定要进一步接受评估哈。那如果出现了黑便甚至吐血，哇，那这样状况呢还不就医就有点太般配了哈。胃食道逆流跟下食道括约肌的功能，还有腹腔压力啊、胃排空跟饮食习惯这些因素都有关系的。待会儿呢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了解啊。因为现代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深受困扰的其实呢不在少数。目前在台南的归仁区，在高铁二路跟高铁大道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啊。请在台南归仁的朋友要跟着留心注意，如果要通过高铁二路跟高铁大道的话，请留心注意哈，目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的哦。

很多有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在吃东西的时候呢，都要先放手，放开你那一双拿筷子的手，检视一下啊，这个食物该不该进到你的肚子里面。刚刚提到说胃食道逆流跟下食道的括约肌

肌功能还有腹腔压力以及胃的排空时间跟饮食习惯这些因素都有关哦。当我们的下食道括约肌功能比较差，或者是腹部压力增加，胃的内容物呢就可能逆流到食道里面。那比较高脂肪的食物，或者是一次吃太多，另外肥胖，还有吃完东西很快就躺下，都可能增加胃食道逆流发生的机会。那此外呢，胃部的胀气也是常见的因素。当我们胃里面的气体增加，打嗝频繁的时候，胃的内容物呢，可能也会跟随气体向上逆流哈。那所以如果说本身常常有胃食道逆流出现的话，除了要留意辛辣跟高油脂的食物，也应该要去观察一下你自己对于碳酸饮料啊、甜食啊这些容易造成胀气的饮食，你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哈？也要避免暴饮暴食，跟在餐后呢立刻躺平。那有人说，在吃辣之前喝牛奶可以保护胃，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认知啊。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跟脂肪确实可以暂时的减轻部分的辛辣刺激感，但是不代表喝牛奶就能够预防胃炎跟胃溃疡。对于部分胃食道逆流患者来说，高脂肪的乳制品甚至可能增加不舒服的感觉，而乳糖不耐这个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在喝完之后可能反而会出现腹泻或腹胀啊。那当然有胃食道逆流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要怎么改善呢？好比说真的很想吃麻辣锅，那你可以先从比较温和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开始，像是蔬菜啊或豆腐，再搭配适量的蛋白质还有淀粉。那麻辣油炸跟高油脂的食物要控制分量，避免吃到太饱。那如果在餐后真的很想吃冰品，也不建议在胃部已经明显饱胀的时候立刻大量食用啊，应该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出现胃痛啊、腹胀啊或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的饮食并不是完全禁止，也应该看个人的肠胃状况调整，偶尔好还是可以吃吃麻辣锅，喝点冰凉的饮料或甜点。但是如果说每次呢吃完之后立刻出现火烧心、胃痛、酸水逆流，或者是上腹部不太能够适应你自己的身体的体质，那就一定要来控制一下你的食量跟你的进食的一个这个顺序。那真正需要避免的不是单一食物，而是长期过量还有反复造成不舒服的饮食模式啊。掌握适量原则，避免暴饮暴食，才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减少了对于肠胃所造成的负担，也提供给大家来作为分享。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吃麻辣锅，然后呢在吃完这个麻辣锅之后的朋友，不喝上一杯冰凉的饮料呢，觉得不够尽兴，不够满足，那也可以来这个了解看看啊，你自己到底这个耐受度到什么程度。如果真的完全不合适，就千万不要再勉强的去伤害我们的肠胃了哈。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一点过57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听听931的节目现场。

0: 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的内侧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土隧道之前外侧以及外侧路肩都有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2: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05，谢谢我们的热心朋友天之子告诉我们说，在台17线德中路啊，男子的德中路，在全联附近的中央分隔岛，有人员呢正在除草，那请帮我们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啊，可能他会有这个穿越车道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呢比较站的离车道近一些，都麻烦在台17线进入男子区的德中路哈，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下这个状况，也感谢天之子啊，非常的贴心。2:06，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持续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这是来自李佳伟所带来的天后。国道三号，朋友们说在屏东的九如啊，在九如要上国三北上的入口匝道上面有一个三角锥哦。如果你在九如这一带要利用九如入口来进入国三北上，请您注意在屏东的北上九如入口匝道上面有一个三角锥。高雄市的前镇区在天山路跟嘉陵街的交汇路口现在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稍早的苓雅区四维二路跟和平一路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啊。另外在同样苓雅区的上义街13号前面，也就是上义街靠近上志街，就在五福国中旁边，这里呢同样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利用高雄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的外侧说是有脚体哦。在旗津的朋友，待会儿如果要利用过港隧道往前镇的话，请注意啊，在隧道里面的外侧呢有脚体啊，非常的危险，进入隧道里面的视线本来就比较差哈。那除了要提醒朋友们打亮大灯之外，也要注意在旗津往前镇方向的过港隧道里面外侧呢有个脚铁啊，麻烦您小心避开。朋友们所在的地方如果有任何路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目前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会影响到车速，留心注意彼此安全。

最近有民众呢在社群网站看到了中秋限定礼盒的广告，可是呢付款之后却一直没有收到出货通知，才发现没错，又是落入了诈骗的陷阱。也因此呢树发布要提醒大家哦，民众看到社群平台中秋礼盒的广告，建议从官方公布的管道呢来进入网站。那如果是点击贴文连结进入到购物网站，也要仔细比对网址是不是跟品牌官方的网站是一样的啊，来查看业者的资讯是不是够完整。那日前就有民众呢在社群平台看到了中秋限定礼盒的广告，标榜是职人手作啊，冷藏宅配新鲜直送，还寄出了所谓早鸟优惠来吸引下单。那民众呢是点击了贴文所附上的购物连结进入了网站，那页面呢不但有商品的照片，也列出了礼盒的内容、价格、宅配方式跟订购了栏位，看起来跟一般的购物网站呢没有两样啊。那民众没有搜寻品牌官网或者是社群账号来确认活动的真伪，也没有仔细去比对网址跟业者的资讯，就在网站里面填写姓名、电话跟收件地址，也依照指示完成付款。可是呢在几天之后呢一直没有收到出货通知，原先的购物网站也已经无法开启了，更找不到可以联系的客服或者是店家资讯。然后呢去搜寻了品牌的官网，才发现呢官方并没有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当然民众这时候才惊觉，哇，已经误入了诈骗集团假冒店家所架设的购物网站哦。那面对社群平台当中的很多广告，团购优惠啦，购物网站，朋友们不要因为商品热门、价格优惠或者是限时限量这样的几个这个字眼哈，看到了人就急着要下单。诈骗集团呢，他们也要过节啊，他们也会利用节庆送礼的需求，用假冒品牌啊、异常低价跟限时促销的方式来降低消费者的戒心，然后再诱导进入假网站啊来付款，甚至呢把个资都泄露出去了哈。好，要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购物之前一定要牢记几个防诈的重点。首先呢，看到社群平台的中秋礼盒、团购或者是优惠广告，即使贴文使用的是精美的照片或者是知名店家的名称，也不要因此就直接认定是官方的活动啊。建议你自行去搜寻品牌官网哈，或者是官方的社群账号，从官方所公布的购买管道进入购物网站，这样子呢会是最保险的。点击来源不明的连结，大部分哈都不会有好的结果。那再来呢，进入到购物网站之后呢，要仔细比对一下这个网址是不是跟品牌的官网一致，也可以查看这个网站是不是提供了完整的公司名称、联络方式、地址，还有退换货跟售后服务的资讯。那网址如果看起来怪怪的啊，或者是业者资讯不完整，或者是找不到可以信

信赖的客服管道，真的要提高警觉，不要贸然的下单。那通常呢，我们在一些社群平台也会看到一些广告啊。当你遇到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行情，或者是它的优惠幅度，感觉就不大对劲，一定要先查询品牌的官方资讯，比对它其他的正常销售管道，来确认这个活动的真假。那当然，对于来源不明或者是没有办法确认真伪的网站，就千千万万不要觉得好像几百块钱也算是小笔的一个开销，就不以为意啊。不要依照指示呢随便的汇款，更不要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这样的一个金融资讯，甚至提供一些个人的资料，以免呢遭到骗取个资啊、货款啊，或者是信用卡被盗刷哈。好了，这个中秋送礼呢，网购优惠多，那当然也有很多不少朋友呢也会需要有送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家里面的人想要来过过中秋节，吃吃应景的一些月饼等等的。那在购买之前呢，一定要确认啊，除了这个产品本身是不是符合这个相关的食品的一个管制啊，它是一个比较卫生上面不需要担忧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网站上面买东西存在有很多的这个陷阱啊，我们还是要多一分警戒，就少一分自己可能会受到诈骗的这个疑虑啊，提供给大家。

这是来自李荣浩所带来的《纵横四海》，2:25。目前在高雄小港的中山四路往北过了红平路之后呢，有工程在进行，施工就占用了一个汽车道。那么在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北上要接中山四路往机场方向，哇，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准备要往机场的朋友呢，多预留一些时间哦。目前在沿海一路红平路口北上要接中山四路往机场方向的车子是相当多的哈，因为在中山四路往北过红平路口这个地方也有工程在施作当中。高雄左营的博爱四路跟崇爱路交汇路口接获有事故通报，另外在高雄前镇的天山路跟嘉陵街交汇路口也有车祸的状况。国道三号在屏东九如的北上入口匝道有一个三角锥，麻烦您经过时小心避开。稍后2:30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4: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0,000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的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2: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6: 快站好，快醒好，出来，找他。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7: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稀释剂

0: 乔南同意实施破译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1: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近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5: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0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啊，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燕婷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8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前，一样是辅助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工作。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及栈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345.7到 345.2 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国道3号南下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310到 311.1 公里，在白河交流道的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要往国道8号东向的出口是在进行颠簸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三号南下要往蓝潭隧道的路段，因为受到隧道内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顶尖系统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前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前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啊，妹啊，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

0: 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的政务次长林怡静。当您浏览 Facebook、IG 等各种社群媒体的时候，如果您看到一些由谢金和、张国伟等名人代言的广告，并且邀请您加入 LINE 的股友社或是粉丝团，请注意，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广告，是诈骗集团冒用名人图像进行的诈骗，请您千万不要随便相信。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只要是跟金钱有关系的任何讯息，都务必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随意加入陌生人的账号，以免受到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您。

可爱。这是来自5566所带来的歌曲。请注意，目前在高雄的桥头区，在桥新六路来到跟成功南路交汇的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啊！就是在桥头的桥新六路跟成功南路交汇的地方。另外，在前镇区的瑞福路跟瑞雄街口也传出有事故发生，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福路瑞雄街口。另外，在小港的朋友请注意哦，小港的中山四路跟飞机路稍早也有车祸发生，都持续在等待处理当中。而此刻的在小港中山四路往北过了红平路，这里有工程进行，占用了一个车道。那另外呢，在沿海一路跟红平路交汇的路口，在往北方向呢，同样哦，因为有施工，目前在沿海中山四路往北过红平路施工，那所以导致了沿海一路红平路口北上要接中山四路往机场方向的车子是相当多的啊，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那在国道一号民雄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啊，看到有位这个老人家呢，可能不小心误闯了高速公路，不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走路上去的还是骑车哈。好，北上你在民雄的入口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下，2:51，杜德伟的彩虹。

来自 Alex 杜德伟所带来的歌曲《彩虹》，谢谢天之子啊，告诉我们在高雄南子区的军校路往北，再过了军官学校大概100公尺左右啊，刚好在一个转弯路段，外线正在施工当中，不过呢，应该要摆设的三角警示标志或三角锥啊，都没有看到，不晓得是不是被撞到其他地方去了啊，总之呢，相当危险。如果你也在军校路往北方向行进，特别注意在过了军官学校大约100公尺的转弯路段，目前外侧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9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在802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 129.4 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 3.6 到 3.9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 9.4 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检验机证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

0: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孕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08，天天931进入第三个小时了，我是杨静。在台南市北区的西门路四段跟文成三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请在台南北区的驾驶要通过西门路四段跟文成三路口留心注意一下下。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民雄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啊，有人走上高速公路的状况，后续说已经排除了，可以安心来通过。在高雄的楠梓区，朋友们如果利用往北方向的军校路，特别注意在过了军官学校大概100公尺左右，刚好在转弯路段的外侧有工程在进行，不过好像没有摆上这个三角警示标志啊，非常的危险，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来留心注意。高雄的小港区在沿海一路啊，一家素食店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咯。

这是来自午间情所带来的歌曲 All Day。 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352.6 公里，这里是已经过了男子交流道，在冈山之前内线呢有一起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啊，在接近冈山出口之前小心哦，在内线 352.6 公里的地方有一起车祸呢，正在最内线等待处理当中，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伯明士大人除了日常守护民众的安全，在民众有需要的时候也总会适时的伸出援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所长陈启超以及警员陈若问，得知芳山乡有一名52岁的林姓男子家境清寒，饱受肺癌病痛折磨，身体状况不佳，已无法从事工作，家庭经济全仰赖妻子与加油站担任服务员的收入维持。后续林姓男子更因病辞世，家属不仅面临失去至亲的悲痛，更因经济拮据而无力负担丧葬费用，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幸好警方与善心民众提供协助，及时解了他们一家人的燃眉之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君特别为我们回顾了这件暖心善举的经过。
2: 像我们这件的话，他是那个林姓男子，他有过世的那个状况嘛，他是家中的唯一的经济来源，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他们间有突发性的变故，然后去给他们做应急的帮助这样子啊。那他们在收到那个善款的当下也是就是很感谢我们这边，包含我们远景还有地方的人士，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去四处的奔走，因为他们就是大家口耳相传，所以他们都是一个拉一个，就是亲友之间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都会来乐捐，所以就是最后我们才有筹到这一笔去给他们做帮助这样子。
1: 部落星总共为家属募集新台币56000元的善款，而这也是仰赖于警民合作的力量，由警方自发性的帮忙，再加上民间人士所集结而成的善心团体，

0: 让善念更加的扩大，提供需要的人更多的帮助。
1: 因为我们这个民间团体啊，部落星的这个民间团体，就是我们团体里面有各地的一些民间人士，包含我们的地方的村长啊、里长，或者是一些相关社区的各式的工作者。啊、他们如果平常有接获说地方上有这种突发的困难的人民的话，我们这边就是会在这个部落星的这个团体里面去把这个案件给大家分享，这样子。一开始部落星这个团体的成立啊，就是我们访寮分局的龟崇派出所，因为他们当地可能也是有一些临时有困难的民众，他们自发性去发起这个内部的一个乐捐啊。那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众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去扩大这个善举。后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就导致就现在规模变得日渐庞大这样子。大家是没有特别去找我们的民众啊什么来做募款，大家都是我们的同仁有做这件善举之后，大家口耳相传啊，所以有越来越多人，他们民众自发性的觉得说，我今天可以有透过这个管道来帮助其他有困难的人，就大家都自发性的会来询问这样。
0: 而很多人觉得警察只是维护治安的角色，但他们其实也常常陪伴在地的弱势家庭。
1: 我认为就是我们警察，虽然我们平常都是做一些比较干涉性的执法，比较强力的执法，但是因为我们警察也是有派出所这个单位，我们可以深耕到地方，我们平常也会遇到很多社会上我们比较一般人不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民众，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今天我们可以用警察的力量去牵动整个社区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的正向发展啊，因为这个正向发展，所以也就间接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地方的一些像治安的状况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力量去改善这个地方。
0: 感谢来自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寮分局龟崇派出所的陈启超所长，带领同仁秉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主动关怀弱势家庭，并结合民间善心力量提供及时援助，不仅展现警察关怀民众的温暖形象，也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的能量与温情。感谢玻璃士大人，有你们真好。

就是来自李英宏跟蛋宝所带来的水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呢，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啊，朋友们会慢慢的发现车速变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呢，刚刚在 352.6 的最内线有事故发生啊，那现在呢已经移到路肩呢，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后方回堵的车流还得要时间来消化。过了男子之后呢，一路往北的朋友要注意前方的车型动态啊，跟车不要跟太紧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 3.38%， 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共计4处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提供客制化服务并提供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聚艺无限德国巡演，今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聚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7: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

0: 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1: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2: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而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1: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6: 还没有哎，怎么啦？
7: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6: 免费的？哪里啊？
5: 要看哪一天哦，比如说9月12号在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公民宫，下午1点到3点在月美里朝云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清河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6: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7: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6: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5: 当然没问题，只要四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了，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7: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6: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9月份共有2场捐血活动，
8: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9: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8: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9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3: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

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1, 2, 1, 2, 3.

好的，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 352.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原本占用内线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到路肩了，不过呢，在事故路段的车型的一个状况还是比较拥塞的啊，请朋友们关照彼此安全，务必要留心注意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首歌曲叫做《秀梅》哈，里面的秀梅就是李千娜，伊阿兄是马子卡，伊阿弟是阿宝阿仁仁。3:45，先前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2.6过男子交流道啊，这个事故车辆移到路肩，现在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可以安心通过。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汇进国道八号的匝道口，要小心哦，有布钩绳出现在台南系统往南的地方。那目前呢，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北路跟公园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至于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除了在山明路435号前面有事故之外，一样在小港区的福隆街138号的对面啊，同样有事故发生，请在小港的朋友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了。

来自黄美珍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途中》，再次提醒了台南的北区，目前在公园北路跟公园路口是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的。国道一号台南系统的匝道口啊，要汇进国道八号，请小心。南下的朋友利用台南系统要汇进国八，请注意在匝道口有布钩绳，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小心通过哦。

这是来自伍佰的歌曲《深秋的祝福》，3:55。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道路当中的任何路况，随时帮警广来补充提供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我是杨静，明天休假会有好同事代班，待会儿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祝你一路平安。明天我们就礼拜三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事。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1: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1: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0: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1: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2: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来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的匝道口，说是呢有一条布钩绳掉落，在南下的台南系统说是在匝道口的地方有一条布钩绳，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

另外呢是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逢龙街138号的对面，这边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呢是在稍早之前说，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军校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军官学校之后的这个转弯处，在外侧车道呢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说你现在来到了这个路段，有看到这个施工后续的状况，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再做后续的补充哦。这个是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就在军校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军官学校之后的这个转弯处，在外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来看到是在台南的部分哦，包括在台南市的北区公园北路跟公园路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的匝道口所掉落的这一条布钩绳，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捡走排除了，这个地方可以放心通过。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可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上午的4:08，首先来送上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魏如云的歌声。

这是来自魏如云所演唱的《秋香》。先前在中山高北上过男子交流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完全的排除。那包括现在北上从男子往冈山沿线，通通呢都是已经恢复正常的车流，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利用了。那今天呢是9月7号，也代表呢我们是正式的进入24节气当中的白露。而前阵子的雨真的是下个不停，就算说接下来这几天都是恢复了晴朗的好天气，但是我想大家哦应该也是有感受到说先前那一种夏天啦酷暑的感觉其实有在慢慢的退去。而在白露之后呢，其实早晚的温差也会逐渐的拉大，而这个呢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好，主要的影响哦，如果说你跟邦尼一样呢是个过敏儿的话，那我想你的鼻子啦呼吸道应该最近就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感觉了。而在中医的角度呢，是认为说肺主皮毛，开窍于鼻。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进入了秋天，早晚的温差呢逐渐变大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在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像是口干舌燥啦，咳嗽啦，皮肤干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发作，不断打喷嚏啦，流鼻水的这一些的状况。那面对了季节的转变，我们的身体呢当然也是需要来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规律来进行调节。所以呢中医师也是建议大家说，其实可以透过几种的方式来进行调节或者是改善。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可以善用家里面的空气清净机。那秋天气温转凉，空气当中的这个尘螨啦灰尘很容易就会随风飘动，那这个时候就会诱发我们的呼吸道产生过敏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会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本身呢是有过敏体质的话呢，最好呢是可以开启家里面的空气清净机，来过滤一些悬浮的微粒跟过敏源，这样子呢就可以降低我们在起床的时候有这样子频繁打喷嚏啦或者是鼻塞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随着之后如果说天气逐渐的转凉的话呢，尤其在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来掌握到的就是洋葱式的穿衣的方法。

因为尤其在南部地区嘛，在这个秋天啦冬天的时候，通常都是早晚凉，但是中午出太阳的时候就还是蛮热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衣服穿得太多的时候，这个汗水呢就闷在皮肤上，反倒呢会因为之后就是流汗之后来吹到风，可能就会产生感冒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还是会建议大家在南部地区的秋冬来说，可以采取洋葱式的一个穿搭。那尤其呢是要来注意这个后颈跟腹部，避免呢被风直接吹到，因为这样子你有可能也会引发我们整个肠胃道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个不舒服的状况。那最后呢，中医师也是建议大家说，随着秋天慢慢的来临哦，我们也应该呢要开始慢慢的来少吃一些冰品，还有一些冰冷的饮料，来减少这一些冰凉的食物对于我们的肠胃还有呼吸道的一个刺激。那当然也是可以养成随身携带温开水的一个习惯，当我们感到说这个咽喉呢是有一点干燥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可以来喝一些温开水，就有可以来帮助我们舒缓这个秋天所带来的不管是紧绷还是干咳的一个状况。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说天气呢其实也是会随着时间来逐渐的转凉。那今天是9月7号哦，也正式进入了白露这个节气，所以呢由中医师来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保健资讯，也就在节目当中来提供给你做一些相关的参考咯。那接下来送上这一首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普通朋友》。时间来到下午4:17，有路况消息，一样随时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4:22，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瑞春街，从三城路到中城路沿线双向路段都是封闭起来，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边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往北，过了红平路之后，现在施工是占用了其中一个汽车道，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往北过了红平路之后，目前施工是占用了一个汽车道，而受到了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在沿海一路跟红平路的交叉路口北上准备接中山四路往机场的方向，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形。

来自 KSI 所演唱的 Gabriella， 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这边，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经过请多多小心。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4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田寮地磅的路段，现在说呢是有轮胎皮散落的一个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4公里，北上过了中寮隧道靠近田寮地磅的路段，说是有轮胎皮散落，但是没有说是散落在哪一线的车道。如果说你有现场详细的状况，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给我们这边做后续的补充更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灵魂的共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呢，也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入口，刚刚有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准备利用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那这个事故点看起来是占用路肩的部分呢，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了。在北上的男子入口，现在发生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的事故。

领着林俊杰所演唱《灵魂的共鸣》，持续提醒中山高北上的男子入口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处理当中。另外也感谢来一次驾驶没有后续回报说，我们刚刚提到在国三北上的 374.4 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路段，轮胎皮所占用的是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在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场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4:30准备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

0: 官升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为，唯有不断地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万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4: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研制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3: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5: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3: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6: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7: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锅子，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锅子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6: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

0: 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0: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3: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2: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4: 是啊，
3: 哦，这样厉害哦！
2: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4: 赞哦！
3: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2: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5: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来自 Big One 跟林在范所演唱的歌曲 Windy Day， 先来到下午4:41，这里是 FM931 金广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

那先前在中山高北上男子交流道入口所发生的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呢是已经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目前要利用北上男子入口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这边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完全的排除。另外也感谢驾驶朋友持续的来回报说，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田寮地磅的路段，指标大概是在 374.4 到 374.2 公里之间，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呢都是有轮胎皮散落的。在国三往北靠近田寮地磅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这里说有蛮多的轮胎皮散落。

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包括在建国英路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建军路跟中山西路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事故发生。而在高雄市的燕巢区中明路靠近中华路的交叉路口，在燕巢区的中明路232号靠近中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也是有车祸处理当中。而目前临近了下班的时间，所以呢，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是开始陆续的呢有出现了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准备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要从大中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的驾驶朋友，都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准备哦，这边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在国道上面呢，主要是在国属往西从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呢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国道10号往西，目前顶金系统来到了左营端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车多多。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英路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一样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情形了。在苓雅区的建国英路就在高速公路的周边，现在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另外持续提醒，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瑞春街从三城路到中城路沿线双向车道目前都是封闭起来，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这边的施工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为止。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有预计会利用到凤山的瑞春街从三城路到中城路之间的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这边双向的路段通通受到了施工的影响，都是没有办法通行。送上来自小江所演唱逝去的烟花，有路况一样报警管0800-000-123，我是邦尼，继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

0: 来自小张逝去的烟花，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一公里这边，是在顶进系统的入口上来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国十西向顶进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在上来之后务必多多的小心，帮我们来避开外侧的车道，这里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
1: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2: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1: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2: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1: 哎，吓我一跳。
2: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1: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2: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1: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3: 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4: 阿红，小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3: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4: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3: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4: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

0: 的。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来自萧煌奇，休假免拍摄。先前在国十往西指标一公里顶进系统入口占用了外侧车道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这里目前可以放心的来通过。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目前呢也通通都是有左左右停停的状况。而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这里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经过都要发挥耐心。还包括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呢，往南下的方向啊，在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了水管路沿线，现在也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是多多小心。而再来看到的是事故的部分，也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维绥东路跟维绥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左营的孟子路跟子华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青年一路跟民权一路交叉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听到来自江蕙所演唱的哎呦哎呦，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五点钟，我们先来对时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今天的 area。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漂，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374.4到374.2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45.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建议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不稳定，时常会下起强降雨，你们职业驾驶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
3: 有，我早就准备好了，不仅雨刷换了，挡风玻璃也保养了，连轮胎跟刹车皮也都请维修人员看过咯。
4: 是啊，
5: 我也有，我的车子定期做安全检查，而且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先了解天候状况，同时查询公路局路况，开车时也会锁定警广频道哦。
4: 赞哦，
2: 你们很内行哦。开车之前我们可以上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网站查询，看哪里有因为灾害封路或者是修路施工管制，而且只要一开车上路可以收听警广，警广高雄分台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有随时联系的，只要一有状况，南分局就会透过警广立刻通报给我们用路人的。
5: 天气不稳定，不时有强降雨发生，请用路人行经山区路段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发现摊方或是落石，也请利用每5公里的公路里程牌上面的道路维护专线号码通知养护单位，尽速的前往抢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7: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3: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7: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3: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10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7: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您现在来收音到了频道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呢，有 Josh 没有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58公里南下的南子路段中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多多小心。那另外呢，有轮胎皮掉落的路段是位在国道3号北上靠近田寮地堡，指标大概是374.4到300。

74.2公里左右，在靠近田寮地磅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一些轮胎平。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国道10号西上的 3.3到3.2公里，这里是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在国师往西指标 3.3到3.2公里，也就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快要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两个大型的坑洞，经过请多多小心。那另外呢，也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从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现在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在凤南路准备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也是下班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

及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彦路跟大德二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西林街101号，这里是在一家药局的前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大平顶，从大寮要往小港的方向，大概呢就是在大平路跟高平十五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游览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事故占用了现场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了大平顶呢，在大寮往小港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大平路跟高平十五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请务必多多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游览车以及大货车的擦撞事故，现场都还在等待处理。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田寮地堡，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就在刚刚都是已经检走排出，这个路段可以放心通过了。如果说你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3-5的路况专线，可以直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今天节目当中要来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王杰的歌声。

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多多少少可以跟着一起来唱个一两句。而其实王杰在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呢，就获得了蛮巨大的成功，所以当时唱片公司呢算是乘胜追击哦，就推出了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忘了你，忘了我》。那这张专辑一样呢，都还是有获得了蛮好的销售成绩。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福营路跟广州一街交叉路口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澄清路跟文享街交叉路口，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以及在中华五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都有事故处理当中。而目前说在高雄市的楠梓区，在左南路跟市运大道的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往北上的方向这边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再加上现在是下班时间，周边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相当的大。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呢会使用到左南路跟市运大道交叉路口的驾驶朋友，尤其你是往北上方向的话，请务必要来多加的留心，往北上的方向目前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只剩下了外侧的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过。而这个路段目前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可以的话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还有包括北上的金福路到中安路，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在高南公路往南下方向，过了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缓慢。而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目前在翠华路的出口呢是有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还有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走走又停停。来到了高雄市的苓雅区，现在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都是车多多，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往东，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

0: 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也一样都是相当的不好走。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南子区的左南路跟市运大道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有施工在进行之外，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的瑞春街，从三重路到中城路沿线双向路段一样也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这个在凤山区的施工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为止，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另外，如果说你是在台南市的驾驶朋友呢，也是有发生了2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台南市的关庙区，在关庙区的南雄路二段跟巡抚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1起交通的事故。而另外在台南市的东区，则是在玉屏路跟玉孝路的交叉路口，在东区的玉屏路跟玉孝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有收到了车祸的通知。
1: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2: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3: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1: 首先，将由悠人神鼓与桑布衣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2: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3: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1: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2: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3: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来自张信哲在1996年所发行的经典作品《太想爱你》，在中山高北上过了永康之后，直飙318到316.9公里，在两线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南下在316到317.6公里，则是在辅助车道一样也是有护栏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中山高往南，现在从冈山来到了楠梓，大概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南下的358.3公里，南下过了楠梓交流道的入口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蛮多的轮胎皮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在中山高往北，从瑞隆路来到了高雄沿线，目前是不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还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北上的308.2公里，北上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只木棍掉落，那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木棍上面呢还有钉子，所以呢会造成一些爆胎的危险，请大家经过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308.2，北上过了曾文溪桥之后，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只木棍掉落，上面有铁钉等待处理。而在国道3号南下的310到312公里，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则是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再来看到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现在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国道10号的部分，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现在主线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多，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在高雄市的小港区这边，是在飞机路跟松金街的交叉路口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楠梓区的新南路楠梓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情形。还有再次提醒，目前在楠梓区的左南路跟市运大道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周边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送上来自李翊君所演唱《红了我的眼》。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5:30，来关心一段京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骗集团的车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

0: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1: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3只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0: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酱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上午8点多，专案小组发现
0: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酱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4: 找到你了，黑酱！
5: 这是我们黑酱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4: 黑酱，黑酱，谢谢你，黑酱。
5: 这是妈妈。
4: 来。
0: 聪明的黑狗黑酱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酱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警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警及黑酱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警察局内埔分局破获一起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案，过程中嫌犯拒检并驾车冲撞警车，造成内埔派出所陈姓所长脸部轻微挫伤以及警用机车受损，警方当场将犯嫌押至逮捕，并于车厢内查获一托蜜纸、烟油等证物，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说明，上午8点多，专案小组发现了嫌犯出没在农专街一带，随即前往埋伏。到12点多，嫌犯骑乘机车搭载朋友行经这个地点，没有戴安全帽。远警见状上前拦截，嫌犯不仅没有停，还在警网拦截围捕过程当中暴力冲撞警车。远警当场逮人，并且起出违禁品。侦查队队长谢明邦说：“
6: 更在拦截围捕过程中，驾车冲撞警车，导致远警脸部挫伤，警用机车毁损，远警当场将涉嫌依妨碍公务现行犯押至逮捕，随后在涉嫌的机车车厢内当场查获一托迷子烟油等违禁品。
3: 全案讯后，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内埔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千万不要吸毒之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警方也会持续的强力扫荡不法，维护辖区治安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轻微中风男子中午行走在台南街头，出现头晕、嘴唇发白以及下肢无力，与友人蹲坐在路旁。台南市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远警暖心关怀，协助二人返家。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6号中午1点多，110获报指称国平路地检署侧门有一对男女疑似需要协助。玉屏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协同警员陈廷维、孙怡凯立刻到场。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8: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远警到场关怀后，得知两人准备搭车返回麻豆，但男子身体不适，无力继续步行，而且身上现

0: 现金不足，员警随即协助联系计程车，副所长并自掏腰包补贴100元车资，让两人顺利搭车前往转运站。
1: 经了解，两个人刚办完地检署相关事务，正准备返家。苏姓男子因为轻微中风，烈日下出现了身体不适，无力再步行前往北区转运站。同行女子也表示现金不足，副所长严伯廷自掏腰包补贴了计程车资100元，让两个人安心搭车前往转运站。临行前，两个人不断向员警道谢，并表示日后要归还车资。严伯廷婉拒，表示只是举手之劳。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协助民众安全返家，民众的感谢跟笑容就是最大的回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携手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秘密影像的点击，就像在发送跨海订单，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广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百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
4: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3: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4: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3: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因应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到警广高雄分台宣导反贿选的重要性，鼓励听众发挥民主道德勇气，也要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记者宋玲的报道。
5: 11月底就是九合一选举了，增加反贿选观念给听众。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到警广高雄分台进行反贿选宣导，他强调希望能确保屏东每一张进入票轨的票都是干干净净、正正当当。
6: 我们想要确保每一张进到票轨里面的选票它都是干干净净、正正当当。它不是买卖来的，它也不是变相的买卖，那也不是不正利益交换而来。尤其它也不是说选举赌盘输赢而来，尤其它也不是外地的幽灵人口过来我们这里投票，它也不是境外势力影响渗透而来。那如果说有这样的这些情形的话，那我们呢，贿选必查，买票必办，违法必究。
5: 林彦良强调，查查或者宣导等措施不仅是为了维护选举的公平性，更是为了保护民主制度的核心价值。地检署希望每位公民都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参与其中，捍卫珍贵的民主制度。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的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频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7: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

0: 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1: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寻到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最后是气象消息，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金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干空气南下，南部平地大多为晴朗的天气，仅恒春半岛为多云到阴，清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中午最高温度33到34度，紫外线过量级，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高屏山区有降水发生，屏东局部地区并有较大雨势。明天环境依然是偏北风的环境，水汽少，南部各地维持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低温24到26度，高温31到32度，紫外线高亮到过亮级，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午后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3: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洪凯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那是渐渐有悔，头毛嘛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4。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正德路跟崇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在小港的中山四路哦，31号就在靠近大业北路这个路段，还有小港的飞机路跟松金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在南子区的左南后昌路口往北方向，因为道路工程在进行当中，缩减车道，剩下外线可以通行。那下班时间这个路段哦，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除了说北上车多之外呢，目前在左南路从后昌路南下要衔接翠华路沿线，也有车多的情形哦。其余在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包括在台88线西向在大寮交流道这一段，以及西向凤山之后呢，前往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西向在人物之后一路前往左营端沿线也出现了下班车潮，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沿线车辆大。另外呢，在冈山的介寿东路从冈燕路前往冈山交流道南下入口往东沿线也是车多。南子区的新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这一带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左营区大中一路在

0: 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前往民族路，目前西向沿线不好走，左营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路桥之后前往水管路南下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是车多。接下来呢是施工提醒啊，在今明两天，每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鹿竹区的华镇路从华山路到台十七线，以及华镇路从长兴路到华山路东向的车道及部分的车道呢，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预计到礼拜二为止，每天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前镇的翠亨北路从翠亨桥到镇中路呢，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最后提醒您，九月份呢是全国交通安全月，提醒您骑乘机车应该要戴妥安全帽，严禁行驶骑楼及人行道，注意大型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保持安全的距离哦。以上路况资讯提供您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车时保持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北上尾一路与市草大道路口，是两部机车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隆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还有北区中华北路关海桥北侧至永华路南向，还有仁德教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目前均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3: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肖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

0: 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时间来到5:51，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3: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林洛交流道以及南州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屏东市的建国路与和生路段的双向沿线，民生路段、中正路段以及瑞光路的双向沿线也涌现下班车流。那在屏东市的自由路与民生路口、广东路与大连路口、中正路与顺利路口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内埔乡中正路段、潮州镇的延平路段也是车流偏多。那在林洛乡中山路段，因为道路施工的关系导致车流走走停停，也请用路人来注意。那稍早在屏东市的公新路510号前以及贵阳街2-1号前都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事故原警已经正在处理排除中，请用路人行经事故地点时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曼云。

0: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了，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 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 317.6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主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工作。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 311.1 公里，在白河交流道的这个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路段，因为受到南下316到 317.6 过了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这个施工影响，以及下班车流的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因为稍早南下352公里，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有一块大胎皮，目前公路段已经前往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疏解。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过了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近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零。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目前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呢，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包括在左南路从后昌路来到了翠华路，一样是往南下的方向，目前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务必还是发挥耐心。另外呢，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了，在中山高南下的358.3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入口之后，先前说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一样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也是麻烦你多多小心。来自蔡淳佳所演唱的《眼里眉间》，等一下歌曲声当中的6点钟来对时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一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一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不错哦，换新车了，还有辅助驾驶系统，感觉开车更轻松省力了呢。
2: 话可不是这么说，虽然有辅助驾驶系统，开车时还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呼吁驾驶朋友在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时，仍应注意车前状态以及沿途较为警示设施，适时介入操控车辆。另外，高速公路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的路段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该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以及限速线调降为70公里等较为措施。
3: 115年9月为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国道安全月。经统计，115年1月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遭撞事故总共有60件，其中肇事车辆涉及驾驶辅助系统的件数为42件，占比达70%。用路人疑似有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的倾向。
2: 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注意沿途较为警示设施，注意前车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而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6:05，继续回来到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首先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靠近台南系统的路段，有一些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多多小心。而另外也包括在国道3号北上的340公里，说在善化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走动当中。在国道3号北上的善化路段，指标大概是34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现在呢是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上来，持续在外侧路间走动当中。而目前在高雄地区呢，也是有蛮多的车多的路段了，其中呢也包括像是先来看到在台八八往西的大寮路段，目前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而持续往前过了凤山之后呢，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还包括像是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都是车多多，而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往东，从冈彦路来到了南下的冈山入口，现在在平面的路段一样也都是车多回堵。

而在左南地区的朋友，包括在左南路哦，从后昌路来到了翠华路沿线往南下的方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翠华路本身呢，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又停停。还有在左南路跟世运大道交叉路口往北上的方向，先前说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所以也导致在左南路跟世运大道的周边路段，通通也都是走走又停停。准备利用到南子交流道的朋友呢，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还有在新南路这边是往南下的南子入口，一样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有像是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现在包括在南下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还有在北上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一样是在国道的周边路段，像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往澄清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下班车多的情形。而如果说你准备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出口下来的驾驶朋友，在下来之后的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都要做好心理准备，都是相当的不好走。以及如果说你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交叉路口准备呢要前往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现在呢也是要来发挥耐心，沿路的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好啦，所以如果说你目前预计呢会使用到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车多路段，驾驶朋友请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尤其在市区的道路，我一定要来保持好路口的净空，来确保整个交通环境的顺畅。另外在台南的部分也是有发生了几起交通的事故，其中包括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正二街500号在一家羽球馆前面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安定区的北园一路跟北园二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在台20线这边是在农业部的试验所前面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边是在北善尾音路跟四草大道的交叉路口，在北善尾音路跟四草大道的交叉路口这边发生两部机车的交通事故，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这是来自杨敏仁所演唱的《不会听欧多拜》。在中山高北上靠近台南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多多小心。而至于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过了男子交流道入口之后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通通都是已经捡走排除。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包括从安定来到了台南系统，还有在南下从高科来到顶金系统沿线，以及包括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现在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大概呢是只剩下了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比较辛苦一点点。而另外在国道8号往西，则是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目前大概是剩下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啊，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不管是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转往中山高，还是在国十往西，包括在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来到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还有包括在顶金系统呢要接往中山高，或者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以及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甚至是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现在的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另外也包括在中山高往北上的方向要接往国道10号沿线，现在看起来呢也都是有呈现了车多，都是有回堵的状况，一样都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来注意一下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也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仁德出口，还有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高雄的瑞隆路出口沿线，目前也通通都是车多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九如出口，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包括在高雄的三多路，北上在高雄的中正路出口，一样看起来呢都是会呈现车多这个速度慢下来的一个状况，准备要来下出口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来注意一下车行的速度。而在台南市的中西区，目前说在中山路跟卫民街的交叉路口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哦。送上来自郑宜农，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

0: 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又来喽！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9月11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 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 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和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 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的6:22，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刚刚呢，在这个插播带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这一次呢，在九月份，我们金广高雄分台哦，总共呢是会举办两场的捐血活动。那第一场呢，就在9月11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五，是由我们跟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来共同举办。活动地点呢是在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那这个地方呢，要怎么来进入？如果说你要来到中油高雄炼油厂的中山堂的话呢，要麻烦你从南子区的后昌路这边有一个中油的北门入口，要从这里进来，然后顺着指标走，就可以到达我们的这个捐血活动的现场。而捐血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那另外第二场的捐血活动呢，是举办在9月15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二。而这一场的活动呢，我们会分别在万家福的爱和殿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的男子捐血室，会在这两个地方来举办。那时间一样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尤其是前阵子因为连日降雨的影响，所以造成南部的这个血液的库存呢是有点吃紧的，所以呢会邀请大家在现在天气比较好了之后呢，可以一起来晚秀捐出你的热血。而在9月11号这个礼拜五，还有在9月15号下个礼拜二，我们金广高雄分台跟各单位有共同举办了两场的捐血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瑞隆路跟瑞和街的交叉路口，在前镇区的瑞隆路跟瑞和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跟修文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一星一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先前也都有收到了事故通知。以及在小港区的孔凤路靠近下庄一街的交叉路口，在孔凤路430号靠近下庄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送上来一次胡彦斌所演唱的《小想雨》，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6:30，准备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兵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一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

0: 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淳、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柔淳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石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制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三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三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及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6: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民主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5: 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档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8: 其实八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 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主。

0: 无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1: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5: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4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7: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4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的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1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

0: 曾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四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晨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六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幼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 18.1 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3.5 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

0: 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星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1: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着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0: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3: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4: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3: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拘提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六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6: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因加重窃盗罪已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5: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吴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络。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8: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

0: 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支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1: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米说，
4: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3: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8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三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6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1: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 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专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6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6: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5: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频率降低很多了。
1: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身自由。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7: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2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

0: 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四颗可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1: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10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0: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应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4: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作为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以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3: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及《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

北上的 7.8.6 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 12.9 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

0: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哎，前面那台车骑那么慢，我绕过去一下哦。
4: 你不要乱钻啦，这里是巷口哎。
3: 安啦，我看前面都没有车，过去一下而已。
4: 你看右边，有人走出来了。
3: 哎，吓我一跳。
4: 你看吧，巷子里视线本来就不好，突然有人，突然有车，都很难预料。骑车就是要慢一点。
3: 好啦好啦，我以后经过巷口都一定会减速，也不会随便的超车。
4: 对啊，早一点出门，慢一点骑，不要为了快那几秒让自己陷入危险。
3: 说到安全第一，赶路第二，
0: 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安全才是回家最快的路。骑车行经巷口、路口或视线不良的路段，记得减速慢行，随时注意周遭行人与车辆，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停让，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到达。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6分，加入到9月7号全新的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了。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开头呢，当然是要先关心一下国道上的情形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麻烦燕晴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燕晴你好，晚安哦。
1: 杨氏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6到317.6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修复，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一路来到永康路段，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7.6公里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这个施工及下班车流的影响，

0: 所以目前是车多速缓的。未来要南下的冈山要往南子的路段，因为先前南下 352.6 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也就是这个星期六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显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9月12跟9月13这个星期六星期日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显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进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做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喂，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2: 拜拜。
1: 除了国道上的消息，不管是车多还是施工路段都帮我们特别注意。另外在台南这边地方的话呢，有看到呈现比较拥塞的路段是在台南的永康区仁爱街这里，还包含了中山路哦，这边呢都可以看到行车速度是稍微缓慢一点点的。市区当中还有包含在高雄这地有几个地方呢有发生交通事故，在高雄左营区两个地方，一个在荣佑路跟霞海路的交叉路口，另外一个则是在翠华路跟胜利路口，同样有接获到事故消息哦。不管你现在身在何方，好像一首歌有没有，不管你现在目前位置在哪里，开车或骑车都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头灯，然后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了。如果说有几个地方的确还在缓解车潮，也麻烦你呢已经知道要从哪个出口匝道来利用，一定要提前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做准备。当然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或者是才刚刚发生的，也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驾驶朋友，诶，哪个地方需要注意的了齁。而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不管你锁定到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也好，还是说 FM94.7 尽管台南分台，杨淳从一路从7点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要来找我的话也 OK 齁，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催电话了。

0: 今天是来自福音安森跟魏如云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两个太阳》。哇，最近呢这几天终于呢可以感受到太阳来了齁，回来了，回归了。但是好像今天又听同事那边聊天讲说，是不是过几天之后天气又不好呢？希望可以呢一直保持着这样子有点凉爽，然后蛮舒爽，就是不要一直下雨的一个状态了。晚上7:14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来到今天什么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在今天9月7这一天，来到了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了。说到这一天的话呢，也带大家浏览一下白露之后，天气之后可以感受到秋意浓哈，渐渐的变浓了。在今天9月7的晚上11:33就要正式跨进到呢24个节气的白露。那俗话说啦，其实可以看到说早晚温差开始变大，然后天气会有点忽冷忽热的。如果说你还是跟夏天一样是比较跟我一样是贪凉的齁，小心感冒或者肠胃炎会不小心找上门哦。因为说到肠胃炎的话，我已经是在2个礼拜前呢就已经中招过一次了。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的脾胃来到这个算是时节的时候还没有回过神来。那尤其要迎接凉爽的秋天，其实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披一件这个薄的外套，薄薄的外套也好，不要让秋凉感呢直接入侵到我们身体里面。而另外，如果是以中医方面来讲的话呢，秋天就是要养我们的肺哦，秋养肺。这时候其实最怕的是秋燥伤身，所以呢，像是山药啊、银耳、百合，然后梨子跟莲藕这一些白色的好朋友，其实呢都是蛮适合滋阴润肺的一个法宝哦。而在桌上的话，我们可以换什么样的菜单啊？比方说像南瓜，还是玉米这些橙黄色的蔬菜，还有像菠菜啊、芥蓝这些，也可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C， 通通给它吃起来哈。而至于像是比较生冷的海鲜，油腻的大餐跟吃到饱的这些饮食习惯，好了，你这阵子哈，先减量啦，别菜这样才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负担跟麻烦。所以秋天其实是一个适合沉淀跟好好照顾自己的季节，不妨今天透过呢要分享24个白露，记得帮你自己也好，还有你的家人呢多添一件衣服，那可以喝完就是比较温润的银耳汤也好，一起来暖心的度过这个白露啦。说到了24个节气，这个白露，刚刚有那么一首歌是我每一年

听到哈许这首歌，也希望接下来在秋天收听景广的你不孤单哦。刚刚有个防眩柱掉落在台61线北上的七股路段这边的内侧路肩、已经接获了，然后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进行排除。而至于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地方，在国道3号、应该国道1号这边，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过后，辅助车道这地方的话有在进行相关的一个工程哦，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了。至于在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恢复的还蛮不错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港了。然后刚刚有位听众朋友很可爱，我每次只要看到你的这个 LINE 的账号，应该说 LINE 的这个名字，就觉得心情还蛮好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叫做有你真好。有你真好，刚听到说来到这个秋天了，所以呢我要播这首歌嘛，我就立刻帮你找了，好吧。我觉得的确来到秋天，然后呢带点微凉的感觉来迎接这样的时节，这首歌一定要来播一下。我们一起迎接一下好不好，天凉好个秋。

好了，希望有满足一下这听众朋友，有你真好呢。他刚提供说呢，应该要来播个天凉好个秋哈、哦。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有当年演唱的作品，晚上7:24，再次谢谢你收听锦广，不管是锁定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感谢有你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可以感受到太阳其实蛮温暖的，来到秋天其实好像感觉是比较凉凉的，没有错，比较不会像是之前这样走在路上啊，哦，大汗淋漓。然后像周六的话呢，上周六啦，虽然说好像有个时段还是有下了一场大雨，但至少晚上呢，哦，终于好久没有去逛夜市了。然后再来的话，昨天其实还有跟家人去到了屏东林边哦，好像那边有蛮多间那种可以吃虾的地方，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那种感觉也蛮棒的，天气也很舒服啊。真的要多谢一下这个太阳公公，这几天蛮给面子的。如果在道路上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哦。

希望这温暖的太阳又照进你的心里了。晚上7:29，听完《太阳》这首歌曲之后，紧接着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带来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来进行娱乐最前线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质疑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经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奖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4: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

0: 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迄今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阳性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1: 找到你了，黑
2: 奖！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1: 黑奖，谢谢你，黑奖。
2: 这是妈妈。
1: 来，
0: 好吧。聪明的黑狗黑奖，约6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迄今分住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英玲报道。
4: 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5: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4: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

0: 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1: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2: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Turn it up, turn it up.

0: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九三点一。晚上7:39，刚看了路网图，目前呢车流状况都不错哈，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那刚有看到屏东这地方啦，可能有部分的比较偏向山区也好哈，好像还是似乎有一点点小小的雨势出现。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也在屏东的地区，还是说现在目前你所在的路段是有微微下雨，还是说有下雨的状况，都请记得小心通行了哈。那另外的话呢，在市区我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好，刚刚稍早的话有两起事故，一个在高雄左营区的自由三路，还有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瑞城街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新的消息。另外这个修复工程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施工，所以呢要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娱乐消息的话呢，是南韩天团 BigBang 他们宣布重启这个巡回演唱会之后啊，真的是引发热烈的讨论，而且呢也甚是全网轰动哎。台湾粉丝今天是不是又有机会可以再冲进场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哦？因为像这个加场的部分，比方说呢，在这个官方宣布了。在台北场的话又加开了一个场次，是在10月9号，不过在今天早上大概是忘记我看到是12点还是11点了，总之这个抢票大战已经开打了。相信很多粉丝们今天从实名验证，然后再到选择位置，再到付款，这几个简单的步骤应该都很不容易哦。每个环节其实都环环相扣，紧张到应该有些人是甚至是手掌心冒汗的。所以不管今天你有没有抢到票，加开了场次啦，希望那一位幸运的幸运儿就是你了。

心里满满呢，充满了爱，要去看这个 BigBang 演唱会的话呢，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了。毕竟真的也暌违了那么久的时间，然后呢，要再次来开唱巡回。晚上7:45，那这边刚刚的话呢，有看到南部地区的路况是绿色灯号码，在路网图当中。那另外有一起刚新增的是在高雄的左营区崇利路跟文庄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的朋友哦，注意一下崇利路跟文庄路路口，这地方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当然不管在道路上看到掉落物还是什么样的交通事件，然后还是是这个路灯是不亮，号志灯异常，这些都可以来通知一下，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好不好？再麻烦您了。那再来要分享到这个是，假如说你从以前就有在 follow 西洋歌坛当中的一些合唱团或乐团的话，这一组是一定要认识的哈。来自英国的传奇乐队就是绿洲合唱团，他们是一个兄弟党，一位呢兄啊，就哥哥应该叫做诺尔，然后弟弟叫林恩。他们真的是世纪大和解之后啊，在上个礼拜六带着他们的纪录片登上了威尼斯影展举办这个世界首映。放映结束之后啊，真的是获得全场掌声，你知道吗？长达8分钟的掌声哦，连哥哥诺尔呢都忍不住当场落泪了。然后这一部纪录片其实完整的记录他们兄弟俩在破冰之后的巡回演出，更收录了相隔15年之后算是冰释前嫌的一个珍贵幕后，还有包含了像暌违20年他们很难得的共同接受了访问的画面。如果说你喜欢绿洲，肯定呢就知道说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了。然后这部纪录片的制片哦，就坦言说这部片在讲述的就是和解、救赎跟宽恕。而这个影片纪录片在9月9号起会在英国跟

跟全球部分的戏院上映啦。那台湾乐迷哦，也不要难过，好不好？预计在年底的话，也可以在 Disney Plus 上线，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看一下了。说到绿洲合唱团，这首歌是一定要听的。

来自绿洲合唱团所演唱的《莱拉》，他们真的是来了哦。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在 follow 他们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其实在应该算是真的是长达15年之后啦，再度呢又重组了这个乐团。虽然说只有他们兄弟俩没有错，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假如说呢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好了，然后可能当时候因为理念不合，原本你们一起开公司还是说呢一起组团也好，但是发生了理念不合之后，然后就彼此呢就忙各自的事情，然后没想到其实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些恩恩怨怨啦，然后可能也放不太下，但是就在因为时间的时间在往前走，那有很多事情也许我们就不会执着在这当下了。他们也决定兄弟俩要再次回归到歌坛当中，所以长达15年之后破冰，然后在去年应该算是2014年的时候啦，其实就有消息说他们好像渐渐的有在组团了，重组了，然后也要带来什么样的最新的专辑跟作品，我们就持续的呢来期待一下下绿洲合唱团他们回归歌坛，甚至现在已经先在影坛可以看到他们的纪录片。好，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的，记得帮忙拨打0800-000-123-5。就算没有补充的话呢，那也没有关系，至少代表说现在的路况还不错，请持续的维持下去。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可以算是这位生日寿星在昨天啦，欢庆27岁，他也是来自周董的爱徒哦，小派派伟俊。也可以看到像周董特别送上了祝福之外，也笑称说祝这位小天才生日快乐。然后刚刚呢有传了一个生日礼物给他了，就是周董又编了弄了一首歌要让他编曲。让这位寿星小派忍不住笑说，那个周董不是才刚发完新专辑而已吗？因为周董透露说啊，自己最近的创作力真的还蛮旺盛的，所以他笑说新专辑《太阳之子》刚发没多久，但又想写歌，但是又怕丢出来会太快了。不过说到新专辑，倒是要恭喜小派派伟俊啦，在这个退伍完之后也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叫做《Bad Idea》，而在10月10号也要首次的登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演唱会哦。

0: 来自小派派伟俊的这首歌曲叫做隔着荧幕想念你，晚上7:58了。当然你想要隔着荧幕呢，然后来看看杨纯的粉丝专页也好，还是 IG 上面 po 了些什么东西也可以来加入一下啦齁。搜寻乐咖 DJ 杨纯，幕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车流都还蛮不错的，请持续维持下去。当然你有看到任何路况，不管是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还是说呢持续往中部迈向前进的过程当中收听到 FM94.7 的台南分台也好，有路况就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在台61线的北上两个地方啊，刚刚都有接获到有掉落物哦，像是防眩柱掉落在台61北上这边的七股路段内侧路肩，那还有一个路段有掉落一个东西，是在也是一样台61的北上这边，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79公里，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下。晚上8点，新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进入到下个小时，待会见啦。
1: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

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传递爱心。九月份共有两场捐血活动，
1: 第一场在九月十一号由警广高雄分台以及台湾中油炼制事业部共同举办，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活动地点就在中油高雄炼油厂中山堂。捐血250cc 将送给您氨基酸洗发精和玻尿酸沐浴露各一瓶，另外捐血500cc 的朋友将加赠一串卫生纸哦。
2: 第二场捐血活动在9月15号，特别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三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星狮子会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地点分别在万家福爱河店以及高雄捐血中心男子捐血室。捐血250cc 可获得清洁用品、购物袋及饮料券，
3: 另外捐血 500cc 将加码送九寸披萨加可乐以及一串卫生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捐血传大爱，有你更精彩。9月11号及9月15号，别忘了参加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邀请您一起捐出热血，让爱延续。我们不见不散哦。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0: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0: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然后现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啦，就是渐渐的可以看到从云林系统一路往南的方向来前进的话，总共呢有三个地方哦都有车道缩减。首先先看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就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刚刚打开了 CCTV 画面的话，这边有在进行工程哦，有车道缩减。接下来持续往南，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也有封闭了中外线。这边感谢一下南区交控这边呢，刚好有传来讯息，因为我刚想说，哎，有施工标志出现呢，看一下这个CCTV 好了，就立刻收到你的消息了。好，在过了南下这边呢，过嘉义交流道之后的中外线有在进行路面跑铺。再持续往南的话，刚刚提到说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这地方也有修复工程在进行。

在市区，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前镇区金福路跟草衙二路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补充到，还是说你有觉得说来到这个时间点，有车辆没有打开车灯，还是说号志灯有异常了，甚至是说呢，可能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消息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你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要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就拨打0800-000-123-5，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昨天刚好去朋友家的时候，然后有看到他们在看一个歌唱节目，又再次听到这首歌，让我忍不住今天要来播放一下。这首真的还蛮复古吗？真的还蛮想念的啦，来自南台湾小姑娘这首歌《爱情先天免疫》。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3，我是杨纯。哇，刚刚有听众呢来问我说。

我哎，杨纯这是什么歌啊？很好听呢。他说他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刚好公司还是说他们这个喇叭都会播这首歌，只是说他不晓得歌名是什么。刚刚听到那一首歌是来自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先天免疫》哦。好，来到乐事新鲜事。哇，我今天要讲这件事情其实越讲是蛮生气的啦。如果上个周末你有看新闻，应该有看到一则很离谱的新闻，就你光听那个药师在回答说什么哦，我以为他喝了之后应该感觉不妥，会先吐掉等等的。哇，我听到那一句我整个真的很生气耶。其实新北市淡水不是有一家药局的药师嘛，就偷偷在这个他们的攻读生跟女大生的水壶里面，然后就丢了这个镇静的安眠药。大家想一下，这个药师的职业本来是应该他是最懂这个用药安全，也让人家感到是很信任的一个专业人员，结果居然出了这种事情，我觉得真的太夸张了。还好这位女大生啦，当下非常机警哦，她没有把水倒掉，而是把这水壶跟残留的粉末就完整的留下来，然后就立刻报警，所以警方抽验之后才让整件事情曝光啦。以前不是常常说出门在外，尤其是女性朋友还是说青少年啊小朋友，不可以喝别人给的饮料哦。但现在感觉听了之后人人的都要更加谨慎了，尤其这位女大生还在药局里面工作。其实像这种药呢被检验出来的成分就是俗称的叫做约会强暴药，就是 FM2, 所以主要的成分之一就是这一个。那在法律上的话是属于第三跟第四级的一个管制药品，非医疗用途的话是不能够随便乱用的，因为严重的话呢可是这个毒品犯罪哦。这种药物一旦是喝下去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镇静跟催眠的效果，甚至会让你全身的肌肉都松弛掉，头晕无力，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出现所谓的暂时性的记忆失常，所以你可能想反抗的话，就是只能说力不从心这几个字的形容，所以真的还蛮可怕的啦。大家出门在外，不论是在职场工作还是在学校上课、朋友聚会，你只要离开座位之后呢，离开你的视线的那个饮料，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再喝了齁。对，你买瓶装的还是说呢买罐装饮料的时候，其实你要惯性的去检查一下那个封膜还是说包装有没有被戳个什么小小的洞啊，随时呢多留一份警戒，这样才能够让你自己呢好好的保护好啦。那另外的话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待会整理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保命法宝哦，邀请大家呢记住起来。我只是觉得哇，连续两天然后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个消息，然后再看到那个药师的回答，我瞬间脑海呢就跑出了这一首歌，来自 TC Vag 所演唱的什么歌呢？瞬间白眼一千遍。

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瞬间白眼一千遍》。没错，我刚刚分享了这个消息之后，有听众就说：“真的吗？真的有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我就传了这个影片给他看了，他说：“真的很傻眼呢。”其实，如果说万一真的真的不幸，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遇到。但是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这种状况，或者是你开始觉得吃了这个东西头晕了，怀疑你自己被下药了，到底该怎么办呢？这边有几个非常关键的保命法宝，就是请大家记在心里。就第一时间的话，一定要先冲到有人的地方，或者是有监视器跟安全的一些公共场所，立刻拨打呢110或者是119，甚至是给他拨打呢你最信任的亲友来求救。那第二个是，假设说你刚才喝过的水壶、杯子、瓶盖，甚至吸管，他说呢，千万也不要洗掉或倒掉，通通呢装到包包里面，交给警方，这样是成为第一手的证物。再来的话，他说一定要赶快去医院挂急诊哦，直接明确的跟医护人员讲说，我觉得我刚刚疑似是被下药了，要求要立刻抽血跟验尿。因为他说这一类的药物在体内，他说代谢的非常快，所以你可能要越快检验，这样才能够抓到呢关键的证据。那如果说啦，因为你喝了这个有含下药之后的一些饮料，万一说在当下你怀疑说你自己身体有被不当的碰触，也请这边虽然说有点残忍啦，他说记得呢先忍住不要洗澡或刷牙，你应该要把这些换下来的衣服啊，然后一些可能身上还有残留到的一些证据好了，通通装进在袋子里面，然后拿去采样，不然的话其实很有可能就让这些证据就白白呢就让他溜走了。

只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那虽然说呢，他可能是你非常要好的朋友，还是说呢，可能刚认识的人，你觉得哎，这个人其实还不错，但其实呢，往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层滤镜在啦。来为你送上来自王瑞霞还有吴永斌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心》。

来自王瑞霞跟吴永斌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小心》哈，碎离碎离，真的，因为尤其在遇到陌生人啊，还是说就算自己熟识的人，也都不能够太过去信任。如果说喝到这东西，立马当下觉得说好像有点头晕，就一定要做出像是刚刚所提到一些关键点哦。Yeah.

来自 Pentatonix 所演唱的这首歌呢，不要让爱睡着了哦。开车的你，骑车的话呢，也都不能睡着哦。晚上八点半，星期回总网来收听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况，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3: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试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啊，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2: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行政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初查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正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5: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

0: 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编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九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关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4: 今年的关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3: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及《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1: 去竹田看风景吗？
0: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1: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0: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2: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0: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渡雾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1: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2: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晚上8:38，我阿喜杨纯。好，现在目前有看到，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哦，这边目前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来提醒一下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有三个地方，一个呢是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那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就是我刚看到这地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哦，在国一南下过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中外线车道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施工，这边帮我们小心注意哦。然后再持续往南的话，一个呢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这边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修复的工程。那这边也先稍微预告一下好了，我刚看到施工标志出现，然后厂商呢也有在最外侧路肩这边在等待，也许待会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这边中寮隧道也会有这个施工，会到时候可能会有车道缩减哦。目前是还没有封闭，但是呢待会如果你还在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待会持续要往国三南下的话，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国道上面的话会有 CMS 看板，如果说有跑出说呢，哎，前方道路可能到时候会进行相关工程，有封闭哪个线道，请记得打好方向灯，切到了可以通过的这个车道来小心通行。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金广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架 ，Oh my god！ 哇，今天这个案例真的也是有够扯的，而且这扯的是呢，其实很多的一些诈骗，可能大家印象当中都是透过网络，比方说呢，可能是交了某个人，某个朋友，然后或者是呢某个对象啊，或者是可能透过一些网址来点击来进行诈骗嘛。今天发生在云林县的一个最新真实案例哦。他不是在网络上哦，他是透过一个真的实体见面的一个场合当中，没想到呢就渐渐的把他带上了一个设下的圈套跟陷阱里面。知名民众啊，去他说他之前去参加了一个直销会员会议，聊天的时候呢就认识到一名会员。对方非常大力的推荐说呢，哎，跟你讲，要买这个虚拟货币，我跟你讲一个投资交易平台哦，就声称说这能够带来非常高额的获利，而这个民众就你知道就信以为真嘛，就加对方的 LINE， 然后并且在对方指导之下就开立了一个虚拟货币账户跟绑定银行账户。回到家哦，这名民众呢完全照着对方的指示来进行操作。前前后后他说他投资了5次哦，那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呢，前面2次投资都算是很顺利的让他成功出金。确实诶，他投进去了，钱有领回来了。但就是因为呢这个放长线钓大鱼的概念啦，也让这个被害人彻底放下了戒心，就心想说呢，反正我投进去应该下次还能够拿出来。可是他第一次跟第二次有成功，接下来来到第3次到第5次，他投入了非常大笔的资金之后，这名民众想要再次提领出来，平台就突然跟他讲说是无法出金。那对方呢就声称说，你可能必须要再缴交补缴个高达，你知道吗？36,888元的一个泰达币哦，折合台币的话，其实已经破100万元了。他说你要缴这么多哦，才能够去解锁提领。所以民众一时才惊觉到，哦，天哪，这是常常人家讲的诈骗吗？立刻跑到派出所去求助。所以在警方的解说之下，才得知自己真的是惨遭了所谓的养套杀的骗局。所以他说前前后后呢，让他惨赔了多少？哇，我数了一下，个十百千万啊，98万元就这样不见了耶。今天分享这个案例就是非常典型的假投资或者是虚拟货币平台跟放长线钓大鱼的一种诈骗模式。就是诈骗集团呢不只是在网络上而已，他们也会透过一些实际跟你碰

到面的一些场合，然后呢，你上钩之后就渐渐的把你套进了他们的一个圈套里面，所以他们其实也常常会利用一些实体活动或者是网络社交的一些建立，比较亲近的关系。那先用初期可以小额的出金的诱惑，让你呢尝到甜头，你当然会觉得好，我要决定要投更多了，你彻底松懈。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再把大笔的积蓄投进去，就再也拿不回来了。因为当你想要领出来，他就会说：“哦，你可能要缴交什么保证金哦，还是缴交税金？你要补足多少钱？各种的理由让你呢无法出金，就这样一步步的，只能逼你掏出更多更多的钱，然后就这样子掉进无尽的深渊里面。”身边周遭其实假鬼假怪的人其实也蛮多的，所以你要看好清，练好面啊，吼。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蔡秋凤的《Gay 归 Gay 拐》。在不管是网络上也好，现实社会当中也好，你会遇到

到的一些人哦，真的，当然有些给鬼给怪的啦。除了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之外，就刚刚听众朋友明德又讲了，其实有些时候呢，会掉进圈套，都是因为贪这个字哦。那当然啦，如果说你在网络上，或者是跟人家介绍说你要什么样投资啊这一些的，任何的投资平台，其实呢，你要提领相关的手续费，也许呢，直接都是从账户的余额当中扣除的，绝对不可能会要求你说，哦，你要额外的汇款，还是你要补足多少多少的一些呢，什么泰达币。所以投资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政府监管的合法管道。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哦，有个投资平台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现在 Google 真的很方便齁，而且它有 AI 功能。你只要问 Google 说呢，欸，某某某的这个投资平台是不是政府监管的合法管道，它就会告诉你是不是了。好不好，这现在 Google 真的太方便。所以请家中的不管是长辈也好，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齁，任何呢事情遇到的时候先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疑虑了。当然如果你不晓得，就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 OK 了齁。

好，这个地方因为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呢，车速会稍微缓慢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中外线。而另外这个地方，在国一南下的云林系统过后，也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所以你一路从国一南下的朋友，在过了云林系统，先封闭中内线，帮我们走外侧车道。那在过了嘉义之后呢，也有封闭了中外线。在持续往南，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封闭辅助车道这里哦。高雄的前镇区有接获到说，在凯旋四路，在过了振兴路这地方，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还有其他没有补充到，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再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哦，今天可能应该有时间可以播他两首歌曲啦，但我相信第一首歌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经典，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因为在1979年，他凭着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让他登上了全美冠军，唱出了走出情伤，重新站起来的那一股非常坚毅的力量。先来给你这位。Disco 天后。

I Will Survive 这是来自呢 Gloria 所演唱的作品，非常经典哦。而且这首歌不仅是红遍了无数电影，甚至在世足赛呢又出现，更在2016年的时候，他有获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入到呢国家录音保存的名单当中哦。而且 Gloria 他用深情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正是战胜了逆境，持续呢用他的音乐，还是一样，其实保留下来这些好听的音乐，都还是可以让很多人在需要的时候打开来聆听，甚至走过人生的低潮。跟你分享一下今天生日寿星 Gloria， 也是在今天的话呢，可以跟你分享他的经典歌曲，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好听哦。

0: 来自格洛丽亚·盖诺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 Never Can Say Goodbye， 晚上8:59。待会在晚上9点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要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咯，我们就待会见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

到三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0: 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乙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3: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尤如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原定9月5号6号两天举办的高雄创意造筏竞赛，因为受到近期风雨影响，精彩赛事已经顺延到本周9月12、13号登场啦。
1: 没错，多了一点准备时间，各路造筏高手的脑洞创意绝对更炸裂。这场万众瞩目的海上大乱斗，你千万不能错过。
2: 邀请所有大小朋友9月12到13号一起到高雄盐城区大港仓大港桥旁边，亲眼见证最爆笑最热血的水上奇迹。
0: 现场除了能看到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自制手造船，还能够看到选手们踩水拼搏甚至爆笑落水的精彩瞬间哦。
1: 欢迎带着全家一起来港边吹着海风看热闹，9月12、13星期六日相约大港桥旁卡位看热闹，为上场造筏的勇士们欢呼加油吧。
2: 创意造筏竞赛，我们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发热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坏习惯，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到的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现在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好，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在国道上面，虽然说看过去都是绿色灯号居多，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在进行工程，都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有封闭中内线。那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之后呢，也有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而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有封闭了辅助车道，这边在进行修复工程哦。而在国道一号的消息是一个故障车，稍早听众说在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有看到它在路肩 369.6 公里的路肩，这边在国一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之后有台故障车出没。至于在市区的话，也有几个交通事故，在高雄新兴区的八德一路，在过林森一路之后有汽机车事故，稍早还有在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寿街的交叉路口，同样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另外在台南的话，来看一下网页这边哦，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更新。那如果说不管是你在屏东、高雄、台南，甚至往嘉义，在持续往北一点点的方向前进，有任何路况要来提醒的，就拨打0800-000-123-5，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不过在这之前的话呢，感谢一下南区交控中心传来一个最新消息，也就是施工的讯息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哦，这边呢厂商已经动起来了。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现在目前呢要来进行封闭中线跟内线车道，所以等于说在国三南下的话，待会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来进行利用哦。这边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不管是国一还是在国三，都有呢车道缩减的情形。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这首歌《神奇》。哇，我现在还是鸡皮疙瘩耶，因为我真的太爱燕姿了。从国中开始喜欢她，然后会看到报纸的时候会把她剪下来，有没有做剪报啊？然后甚至是呢，其实就是整个青春都是有她的歌声啦。尤其有时候喜欢听歌的时候，甚至是不喜欢看歌词的，然后就这样听着听着就会唱了。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来分享健康单元之前，其实为什么要特别播孙燕姿这一首《神奇》呢？其实关键点只有在某一个词跟某个字句里面而已哈。因为刚刚我有提到，我也不是一个很有私心的人，比方说我真的很喜欢燕姿，然后我可能三不五时就播，我也不会哦，要配合一下主题。因为刚刚那个《神奇》那首歌里面有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就是眉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但是呢，因为今天要照应该说要问问大家，平常在照镜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观察一下你的眉心，还有呢包含你的耳垂的地方。那其实老一辈有在讲说所谓的相由心生哦，其实我也蛮相信的耶。有些人的外表呢，当然可能看出一些他的个性或者是一些事情，但是在现代的中医也好，还是临床医学当中啊，据说相由心生是能够作为一个心血管健康的自我检测的参考哦。然后我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想说，哎呀，这就是很久以前曾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的中医师，就是黄千瑞医师耶。这篇报道里面当中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的耳垂哦，你可以注意看你的耳垂，这个所谓的叫做冠心沟，这个耳垂如果出现一条横向的冠心沟的话，代表说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确实比较高一点点的。那耳垂呢，这个冠心沟就会很像是出现一条沟或者是一条线。那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冠心沟，冠的话是皇冠的冠，然后心脏的心，沟的话就是水沟的沟，冠心沟你可以搜寻一下，然后大概就知道说平常大家在穿这个耳环耳洞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一条斜斜的一条线就是刚医生所提到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确实呢就会比较高一点哦。其实中医在讲心主血脉，就是血气气血好不好全都写在脸上。那除了耳垂的这个冠心沟之外，那我们的眉中间两眉之间的印堂，如果说也出现了一条直直的叫做呢悬针纹悬的话呢算是心悬的悬啦，然后针的话就是一根针两根针，然后纹的话就是纹路的纹悬针纹，或者是你的两眼之间的山根的地方啊出现一个横纹，都代表说呢要多加注意一下心血管的健康哦。那当然也不用这样讲一讲，想说哎呦我的耳垂这边，还是说我的这个眉中间好像山根这边有一条横纹，就感到很紧张。其实面相只是一种警讯的提示。医生呢当然还是会结合说你到底有没有胸闷啊心悸，或者是你有三高的病史来作为一个整体的评估。那像黄医师就有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居家护心招式哦。平常可以多按压一下我们手腕上面有个叫做神门穴，还有像是内关穴这两个穴哦，都在手腕上面这地方。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或记住神门穴或者是内关穴哦，就知道说这两个穴分别是属于像是心经或者是心包经。所以每天顺时针的去按揉，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活络通畅。然后其实经络通畅也是有的，还甚至可以保养我们的心脏功能。再加上呢，假如说你可以少熬夜，多吃一点清淡的，就能够帮我们的心脏打好最坚固的一个基础了。刚刚上一首歌跟眉中间有关系，接下来这首歌跟耳朵有关系了，来给你柏林。

来自柏林，这首歌叫做《耳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怎么样给我们的心脏最温柔的照顾呢？第一个可以养成，以中医角度来讲的话啦，穴位保健哦。刚刚提到说两个穴位啊，包含了你自己本身那个规律作息，好要养成好习惯。工作空档的时候，其实可以按按一下神门穴或内关穴。睡前避免呢熬夜或重口味的一些宵夜了。第二个是，如果你出现胸闷、心悸这些的话，你不要拖延哦。如果发现相当异常的话，伴随着心脏会抽痛或者是呼吸不顺，都要立刻呢寻求医师的协助了。再来这首歌也跟耳朵有关，来给你舒眠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我的左耳》。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乐咖事务所杨纯在空中陪你。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期程。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新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

0: 棒协紧急协调每支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竞技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1: 我们这一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0: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5: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4: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5: 当然啦，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6: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5: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7: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

0: 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40，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高雄分台，还是94.7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来，杨纯先来提醒大家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施工状况哦，都有车道缩减，包含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就有三个地方，一个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封闭中内线。而在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也有受到一些车流的影响，因为目前封闭中外线的关系，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在国一南下，在过了嘉义交流道没多久之后，这地方的话要经过施工区域是车多速缓的。而再来再持续往南，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修复工程，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有封闭中内线，以上所提到的都只剩下一个地方一个路段哦，不管是外线车道或者是内线车道也好，都帮我们小心经过。然后在高雄的仁武区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发生在仁光路，在过了成和街之后的这里。如果说事故还在现场当中处理，帮我们小心经过。还有其他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生命是舞者，而你是舞步》。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是常常投入在工作领域当中，是那种拼命三郎的话，这一篇呢，你可以来听听看哦。40岁那一年，老张的办公室抽屉呀，其实一直压着一张泛黄的机票定位单。那是他3年前偷偷买存下来的钱呢，然后想说去计划要到冰岛去看极光，算是他的一个梦想清单啦。可是每次只要一打开行事历，看到满满的会议，还是处理完不完的一些报表，他总是摸摸鼻子，就把这个单子塞回去，心里呢就会自我安慰。想说啊，等明年专案结束了之后再说啦，还是说等孩子再大一点点再说吧，或者是把我房贷缴掉大半之后再说。其实在公司眼里，老张真的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拼命三郎，那在主管眼里的话，他也是一个呢随叫随抠立刻到的那种人，甚至也从来不抱怨的一个好下属。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跟灵魂通通贡献给了那一间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的一个办公室。直到那一年公司体检哦，医生的脸色有点凝重的就拿着报告给他说，这张先生啊，你的胰脏附近好像有个阴影耶，我是建议可以马上安排进一步的一个切片检查啦。其实，在那一刻，老张坐在诊间当中，然后呢，趁着医生在打

字的时候，也望着窗外充满阳光而且非常灿烂的一个画面，觉得好刺眼哦。老张觉得这整个世界好像瞬间被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他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竟然不是说呢，这个存款够不够花，也不是说哪个客户合约还没有签，而是如果明天就这样走了，我这辈子到底在忙些什么呢？毕竟他把很多的青春岁月时间都奉献给了那些报表，或者是呢开会，还是说呢公司的事情，却连一场极光他都没有看过。幸好后续的切片结果啦，只是虚惊一场而已，人家喝了一嘎仔。所以那时候他走出医院，那默默回家的路上，其实又再次拉开了抽屉，那一张泛黄的机票，那个定位单呢，没想到老张就把它撕碎了。他没有哭，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释怀感吧。他好像终于懂了说，生命从来不是用来就是一关一关的打怪，永无止境的可能自我消耗。你最近可能你可以想想，最近一次跟朋友聚在一起，笑到呢脸颊发酸，然后肚子很痛，或者是把小孩可能放心交给保姆，痛痛快快的去玩了一整个周末，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更重要一题是，如果你的生命明天就要走到尽头，你会不会后悔某一些事情一直放在心中却没有始终去做？如果说今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你还会像今天这样把时间全都耗在那些琐碎的烦恼上面吗？

这边再次提醒一下，有听众说有重机误闯上国道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了这个冈山之后，持续往南的方向，留意一下这台重机骑士哦。还有最新消息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告知一下我们情况。继续来听听来自奎刚所演唱的《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

令人讨厌的谁的一生，来自奎刚。这台重机骑士希望待会呢，在过了冈山，也许可以往南子方向赶快呢离开国道齁。好，刚刚提到说他误闯在的国道一号南下过冈山之后了。那还有最新消息，再麻烦来更新给我们。欧普拉曾经有提过说啊，他在路边有看到一块广告看板哦，上面写着一句话，就是就算人生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啦，拥有的玩具最多，依然只是一个已经离开的人。可能任何曾经一个可能在鬼门周遭有走过一遭，还是说可能是曾经面临到呢接近死亡边缘的人好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当人生的终点真正来临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躺在病床上面去追忆那些在办公室加班熬夜的时光，也不会管说你户头里面多少数字，而是在你脑海当中那些挥之不去的，往往可能都是遗憾，或者是一些假设哦。假设我还健康的话，我还能够怎么做或怎么的。所以要是当初呢，可能勇敢一点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面对自己必然会老去，或者是必然会走向终点的事实，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件悲伤的事啦。相反的，好像不逃避不退缩，你直直的去面试这个真相，反而是能够帮我们瞬间看清一件事情。既然将来谁都逃不过就是死亡这件事情，那我们此时此刻到底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活着呢？虽然说生活难免会给我们出很多考题，但最终决定权其实都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以上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希望你会喜欢啦。来听听鬼鬼吴映洁的《一个人跳舞》。

来自鬼鬼吴映洁所演唱的《一个人跳舞》哇，刚刚那个重击骑士误闯的情形，原本想说呢，你在过了冈山之后，应该就要从这个男子这边下匝道，他不是呢哈。南区交通中心刚刚呢一路从这个他刚国道一号的从冈山沿路呢一直追看着 CCTV， 然后发现呢他已经会往国史的西向，那他也没有下国史哦，直接下的是呢快速道路这地方，都会快速道路，所以应该也是往莲池潭这边方向下去了啦。虽然说是平安的来到了平面，不过呢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危险的齁。我决定在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用这首非常经典，大家可以一起大声的合唱一下下来，当成一个 happy ending 齁。只有我会醒醒啊。

来自二姐江蕙的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啊，来到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喽。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钟，继续在锁定金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来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啦。不管你正在开车或骑车，都请记得呢，一定要保持在最佳精神状态之外，行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然后另外的话呢，当然在道路上面，如果说持续要掌握最新路况消息，就锁定我们警广，明天晚上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咯。跟你说声晚安啦， See you tomorrow.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一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1点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诶，小心一下齁。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有重机物闯上来咯。

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Yunus 的《Unfold》，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10。

好光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 Journey， 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下地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8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行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体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

0: 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2: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1: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LINE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 LINE 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4: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 LINE 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 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录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3: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结，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 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90%病友生活品质差，30%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6: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瑜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7: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25000哦。
6: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朱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

0: 六聚义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1: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0: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2: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0: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维尼采访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那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他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10:52，继续要送上来自 A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5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是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还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嘉云，
3: 我是浩宇，
4: 我

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

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是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不是蓝又时，是张钧甯。那我当年，哇，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现在也不年轻了，那很久以前的歌了。接下来眼泪教我的是何韵诗。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

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英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咯。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 Bruno Mars 有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园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园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这首叫做让我们在一起吧。

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原路段啊，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原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再留意一下哦，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原的入口。

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哈。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级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2: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2: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三个小时的好声音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点13分，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咯。

来自最新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哈，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你的。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季表演，那有一些这个到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0: 没什么不能耐不言要爱到无聊的烦。
1: 12:46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草塔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曾沛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10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齁，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圆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这首歌我讨厌你。

这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这步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啊。北上 33.9 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 29.4 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五号在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

0: 么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也爱回去厝内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哈。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啦啊，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工匠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呵呵呵，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车河在台61线、北上的 33.9 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 29.4 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了啊，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61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啊，所以麻烦你啊啊，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1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1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在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5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咯。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8 的 202.3 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再往南南下的不对。这里不是在往南，来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这里是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远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哦，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啊，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里比较长咯，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61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五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活排除，需要一点时间，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

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哎，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啊、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哈！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工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呵呵，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哎，自己的睡眠的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绞尽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

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就真的蛮需要热牛奶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啊，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啊，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啊，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40.7%的研究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齁，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 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这个吃一

点水果就好了啊、喝点花草茶啊，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啊。盐酥鸡，米亚在这个家啊，牛奶可能醒来啊，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哈、啊，你可能连牛奶啊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啊？当然了哈、啊，这个研究呢哈、啊，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啊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啊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啊多梦啊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啊啊这样子的一个困扰，诶，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啊，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喽。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呢，北上的 33.9 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至少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 29.4 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今天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行的 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 40.8到41.2 这里是林口1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 197.8到202.3 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

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尽管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弄些顺顺顺呐，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既然走到了台74线、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金龟西尊啊，目睭睁较大绿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林心那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个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用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又打开宠物模式啊，这个宠物模式齁，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这样子把幼儿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让他逗留在车子里面，就算空调。

持续运转啊，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哦啊。另外啊，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职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啊，这个爸爸妈妈呢，哎，如果稍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有2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2个不一样的罚锾之外啊，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职教育辅导，2种课程时数都要上啦。你说我哪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呢，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识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这个儿童不要这个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啊，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0000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你到异地去玩，比方说去东部玩你北部去到东部玩，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啊，这个随处是上看到这个租车行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哈，这个比例依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2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在租车的时候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或者是你可能是借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那除此之外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底怎么开灯到底怎么发动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一定要告诉承租人这个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

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啊，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啊，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哈啊，这个仔细学过记好，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哈，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哈，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哈，在租车之前哈，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啊，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哈哈，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啊，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啊，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不要闯红灯啊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了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好，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好，所以麻烦你啊哈，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哈，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 7.8 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啊，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呢在入口匝道上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网，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0。

一二三，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就好》。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桦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这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

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啊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啊、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桦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他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铺施工。好，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好，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铺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啦。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要变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巍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

但要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我要，我要，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咱细汉的时阵，是爸爸妈妈牵着咱的手学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鬃嘛已经渐渐白啊。这摆换咱牵因的双手，道道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

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轻轻柔柔的台语歌，它是李亚莎这条歌合作到底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会，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步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30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要改从仁义街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道丁兄弟。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兄弟》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哈，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嘞？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可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 7.8 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啊，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在家嘞啊？麻烦告诉朋友帮我给他们注意一下嘞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

0: 红露，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只有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啦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

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这九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1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说是有脱

板车泡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 38.9 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安娘喂冰友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 45.8 到 44.4 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你多加留意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2，3:52，在这个国道5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齁，这里内侧的车道呢

0: 稍早听到啊，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

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多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麟，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

道工程呢，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以这三个美满哈，真的需要多一些支持跟鼓励，哈哈，给小用真假哈，这个古典真的太有魔性了。哦，4:13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在 38.9 公里林口一前哈，外线要小心，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61线哦。台61在北上 29.4 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61北上 29.4 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 29.4 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蓝玛雅对行为挂客倒灰卡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到买一碗两个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灰对吧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米线，哎呀，也是一种怀念啊。

来，现在时间4:3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啊。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尼。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哈、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冰冰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脏，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涉及。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点固打危哈，涉及。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然后在7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想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是咸的瓜给放好轻松算坑细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个时候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李家欢许维芳，在一起努力吧。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

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

着你。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啊，哈，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超友的歌声，感谢有您作伴，有精神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你家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哈，帮你认真拍拼起来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点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齁，把旧的背后跟拜托节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齁，小心拜托拜托齁。路况呢写当波兄叫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套债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刺激平安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塞吉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哈，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哈。

0: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讲我今麦里都气呢，拢废气。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哦，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塞机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0: 已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好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威，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哦。哦，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斜杠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霞版的阿姐挂虾，唔知读得来鸟起啊，这你要有音刚，看看现在豆豆，通常过街老鼠不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目睭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细节哈。拄只迄是鸟车爱设计，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那达哈。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油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力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马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都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都喜欢拿那个洛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洛梨是新鲜的哈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哈，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哈。好，那你说洛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哈。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洛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洛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洛梨加上水煮蛋，像我的话洛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洛梨没有滋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洛梨，然后好的洛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洛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哇，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厝内开干妈点比较靠会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卑南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呦，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 9.5 到 3.5 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给小波奇。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到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 9.5 到 3.5 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40，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开始一直到早上11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

份的施工，包括国二哦，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乏业者利用 AI 的声伪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威。他说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哈，就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哈。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哎，这门哎，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才发现自己的那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好，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哈。现在连这个食品哈，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哈也是很认真啦，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哪真正要给他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哈，还是要透过哈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哈！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哦，攻击叫陶卡莫那些哦，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哈，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对，起码我们当看到影片哦，给呢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

0: 好，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谢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九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3: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

0: 很快。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一审级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1: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游历，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直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转，
1: 路转，
0: 乐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靠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一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岗。

0: 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一起头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诶，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 102.4 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

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乌糖粉粿》。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了。郭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外路。

午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 112.3 公里过头份内一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我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好，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不过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卡扎捆靠边那里。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做两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这两个要分开来看。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是说只要你坐上两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样，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一个小时嘛，用那个闹钟设定一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2-3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嘛，伸展一下哦，来练一下金鸡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都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哈。好，要学习哈。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哈，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好，跟久坐完全相反。好，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等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很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向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螺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二十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1: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二十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2: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九月八号星期二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有事故，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那先前在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六合一路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的林口交流道，就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很多的砂石掉落，这些掉落物已经通知利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东向林口交流道，在入口匝道上来的地方务必要注意哦，这个路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砂石掉落。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从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的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了。

张静雯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咖啡因过敏。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在午后呢，山区比较容易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所以在午后若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最近早上呢，真的比较早起床会感觉到风吹已经有点凉凉的。今天清晨各地呢都是比较偏凉的一个状况，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日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了。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中午呢，这个太还不到中午哦，大概早上太阳出来之后就忽然间变得好热哦。但是呢，在一大清早跟入夜之后呢，真的风吹来是凉凉的，已经有这些温差的感觉了。今天在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的方面呢，好，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在这个云嘉南跟高屏空品区，空气的品质呢是橘色提醒的等级。在高雄地区呢，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会比较闷热一些些。那么在户外活动工作呢，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2度。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崇安路口有事故，左营的民族一路跟崇安路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刚提醒，有很多掉落物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林口交流道入口匝道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沙石掉落。一早，高雄市交大队通报辖区车多的部分，目前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南下在中山四路地下道跟周边道路要往金福路，沿路呢一样哦，都是车多拥挤的。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

陶喆、蔡依林所演唱这首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7:16，在左营区的南平路跟兴盛街口，左营的南平路跟兴盛街口有一起交通的事故。有一部胖胖车在台八八西向指标1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部大型的这个砂石车抛锚了，占用了外侧跟路肩了部分的外侧车道有被占用到，它虽然是停在路肩的位置，但是因为它车体相当的大，所以部分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被占用到的。这是在台八八西向指标1公里，就在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民族路376号的前面有事故，目前车多的部分在左营区的大中路沿线了，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在荣总的周边，还有大中顶中路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大中民族路往国道10号，大中二路文字路要往国道10号，都是车多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拥挤。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像在建国高速、九如高速、中正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还有九如一路要往西，从阳明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现在也都是车多拥挤。中正一路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现在一样哦，车行的速度都是偏慢。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鼎安街跟安和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周山高目前上班的车流也都已经在增加了，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往北哦，一直到顶金男子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拥挤，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还有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

很快哦，这个月底就是中秋节了。那现在呢，你到卖场去啦，或者到超商去呢，就可以看到很多中秋节的一些商品啦、礼盒等等哦。最近就有民众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中秋限定礼盒的一个广告，付款之后呢，怎么都没有收到出货通知呢？才发现呢被诈骗了。所以呢，书发部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呢你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看到这些很精美啊，然后呢价格又很划算的中秋礼盒的这些广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我们建议呢，你如果在网络上要购买这些中秋礼盒哦，从官方网站呢，建议从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购买的管道来进入网站来购买。那如果说呢，你是看到那个广告的一个哦，这个内容呢，觉得很吸引人，比如说特价多少啦，有多少的优惠等等啊。如果说你是点击这个贴文的连结进入购物网站的话呢，你要仔细比对一下网址是不是跟这个品牌公告的官方网址是一样的，然后你要查看一下这个业者的资讯有没有完整。

中秋节的一个礼盒呢，网购的优惠呢真的是蛮多的哦。但是呢，看到这个优惠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着下单，下单前呢一定要多花一些时间哦，找官方的这个网站，然后呢看一下你的网址哦，看一下这个优惠呢有没有这个优惠价钱太低了，你也要注意一下，还有付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落入诈骗的陷阱。

郑怡所演唱这首《离家出走》。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林口交流道，在入口匝道地方掉落很多的砂石，这些掉落物已经都排除了。凤林二路从光华路到188市道这段路，目前车子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台南市的安南区在鼎安街跟安和路二段，还有在永康的民族路376号的前面。

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南平路跟兴盛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利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目前从凤山到五甲新统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相当的慢，然后特别注意一下，在指标一公里的地方哦，就在凤山过了之后，有一部砂石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但是因为车体相当的宽大哦，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所以利用台八八西向呢，在凤山交流道这段路行车要特别留意一下哦，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的一个状况哦，特别是在一公里的地方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路间哦，跟部分的外侧车道被占用到大型的砂石车抛锚停放。另外，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跟崇爱路口有交通的事故，等一下，在凤山区有两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在等一下八点半开始到中午的十二点，过皮路上呢，包含了在过皮路五十一巷口，还有在过皮路高凤一路，等一下八点半开始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先做一下施工提醒。

高速路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到男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哦，在左营端上来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相当的慢。

Hello， 今天爱了没？高雄市苓雅区三多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多不好走。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一样是车多的。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望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民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处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100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6: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修法做考量。
5: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上班时间，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下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段，一路到南子，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进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沿线车多拥挤，车行速度缓慢，而下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国十西向仁武交流道出口，西向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往翠华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而在台八八西向指标一公里左右，靠近五甲系统交流道有砂石车故障停靠路肩，占用了部分外侧车道，请您经过小心留意。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以及东向下大发交流道的出口也开始出现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况。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小港区中山四路南下衔接沿海一路往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三对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以及三明区九如一路西向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车多排队，三明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进系统北上入口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而在大中一路荣总周边的路段呢，车流量大比较不好走，左南路往北方向左营大路到后昌路这一段路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而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八德二路到水管路也是车流量大的路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紫关区的中正六街广泽路交叉路口，冈山区前锋路中华路交叉路口，台上路三号前面，左营区的胜利路翠华路口，前镇区宝泰路瑞城街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

0: 正值上下班，车流量颠红。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中正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其高速一二街两侧车多，车速缓慢。这些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治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前天都是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588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永二街与二王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九月份至交通安全月，在此呼吁用路等大型车左方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永康的复兴路172号的前面，就在消防局的前面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赖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赖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接下来关心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7: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那目前屏东县地区车多路段有台一线的屏东市建国路段、和生路段、民生路段以及林洛乡的中山路段，另外连接屏东海丰地区到盐埔的顺丰以及德和路段也都是车多。那在台88万丹以及潮州两处出口也是车流量较大，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上述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那稍早屏东地区有三起交通事故，地点是在高速乡的高速国中前、万丹乡河堤路与安和路口，以及屏东市自由路70号前。那以上事故地点远景已经派员处理中，那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务必提高警觉。那接下来是一则宣导事项。那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宣导的主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用路人牢记，你我都会是行人，驾驶

0: 遵守停让，行经路口务必减速，停让行人，骑乘机车也切勿超速，守住速度才能守住平安。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地区的交通路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提醒。
2: 哎，9月13号星期天要不要搭火车去竹田？
3: 去竹田看风景吗？
2: 不只看风景，还要闻酱香吃美食。
3: 哇，那不止视觉上的享受，还能品尝客家美食呢。
2: 没错，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今年就要客庄就酱吃。
4: 竹田旧称顿悟，以前可是六堆米粮农产的集散地，阳光充足，水质好，满是客庄味的酱油酿造厂。
2: 今年在日式木造建筑与铁道交织的竹田顿悟邑，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以东亚发酵文化为视角，与屏东在地客家职人碰撞出新的可能。
3: 开幕更把竹田老驿站化身成最有味道的伸展台，推出酱香 Runway， 展现屏东酿酱产业团结与当代品牌力。
4: 那还等什么？搭火车逛市集吃好料，通通一次满足。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9月13号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竹田顿悟邑，一起来客庄就酱吃。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点46分，目前在高雄市区呢有几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前镇的宝泰路跟瑞城街口，冈山的台上路三号的前面靠近成功路，还有在冈山的前锋路跟中华路口有事故，左营的胜利路跟翠华路口，紫关的中正六街跟广泽路口现在呢也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刚刚提醒在永康的复兴路172号的前面，就在消防局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周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北上大湾要往永康，还有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都是比较大。南下路段也是车多，目前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呢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耐心。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0: 孩的作业签名签好了没？洗好的衣服记得晾起来哦。
1: 放心啦，作业签好了，而且洗衣机刚好停，我这就去晾，顺便把客厅整理一下。
0: 以前呢，以为照顾小孩还有家务全包才叫好妈妈，累得半死还常发脾气呢。
1: 哪会，我们是育儿神队友哎，家不该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教养孩子分担家务本来就是我们一起的事情啊。
0: 对啊，互相帮忙，神清气爽，走吧神队友，今晚带孩子去爱河边骑脚踏车。
1: 好，出发。
2: 育儿不分你我，家务携手分担，共亲职同陪伴，让爱在陪伴中成长。这份幸福，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与您一起守护。欢迎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官网，获得更多亲职教育与相处配播。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7:52，目前在高速公路家里朋友说呢，大湾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现在有两部机车的事故，所以呢它是在大湾交流道下方平面道路的地方机车道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请小心。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苓雅一路跟福建街口，苓雅一路跟福建街口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接着一首歌曲吴映洁鬼鬼所演唱的一二三木头人。高速公路目前南下的359.9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一号中山刚南下的359.9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路肩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请您要留意，不要走到路肩来。 高雄市区好几个事故点，我们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事故的周边呢，行车的车型顺畅度就会受到影响，车速都会比较慢，务必要多加的留意。在林雅区的林雅一路跟福建街口，还有在前镇的宝泰路跟瑞成街，冈山的台上路靠近成功路，冈山的前锋路跟中华路口，还有在左营的胜利路翠华路口，紫观的中正六街跟广泽路，这几个地方的事故呢，都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今天在湖内区行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东方路，就是台28线的公路呢，今天要进行这个灾害抢修的一个工程，在等一下9点钟之后呢，这个施工作业进场要一直进行到这个星期六为止哦。湖内区的东方路从民族街口到和平路往西，就是要往茄定的车道呢，会实施封闭，因为要进行路面抢修的一个作业，会调拨东向，就是会调拨往阿莲方向的两个车道来供双向的车辆 通过，这个施工在等一下9点钟就要开始进场施作了，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